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马上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如果呢大家觉得跟着电波跟着我们俩唱不过瘾的话呢，想要去现场唱或者想要站到舞台上唱的话呢，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你一定不要错过。
2: 对，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下一站即将会在这个8月28号宣城跟大家见面啊。好的，当然了，我们这次年轮演唱会哈、是在这个8月28号第八场啊，是在宣城市的宛灵湖省级湿地公园跟大家见面。那宣城的朋友也可以来到现场。当然了，如果你想成为领唱员的话呢，也可以来报名啊，来参与。
1: 想要关注、想要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完之后呢，记得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记得一定要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哈、三个信息一个都不能少。回复完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大家进行联系了。
2: 好的，我们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当然了，我们的红灯唱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也一起来唱。我今天看了一下今天的歌单，哇，今天的歌单好老啊，这些歌曲真的好老，你知道吗？有一首歌曲都不用告诉你是哪个年代的，《恋曲1990》，你说吧，
1: 罗大佑的歌。
2: 好，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发现了。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一些听众的这个年龄的画像已经出来了，估计都跟我们俩差不多。
1: 70、80、90后，00后的朋友，你们喜欢唱、唱什么歌？你可以来点一点、
2: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年轮演唱会，真的也就是唱一些70、80、90的经典歌曲，音乐一响，真的是全场大合唱。所以我在想，我们的红灯唱，你看点的这些。老歌，音乐一响，我相信大家也是此时此刻会跟我们一起来大合唱的。
1: 对，所以人家很多说嘛，音乐从来没有辜负80、90后嘛。那今天我们的红灯唱哪首是你会唱的？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的歌声发过来。
4: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呢，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你有没有感觉这首歌的歌词一说出来就特别有一种霸总的感觉？爱不爱我，
2: 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就说吧。
1: 爱不爱我。
2: 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吧。

好，爱不爱我？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啊，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周五了，心情可能不一样，那唱歌的状态也不一样嘛。每一首歌都很经典，你看刚刚那首《爱不爱我》，我相信副歌部分影响你们都很开头会唱，对不对？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也是来自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菲菲点播，她说很喜欢一首老歌，就是《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希望今天能够点播成功，能够听到和唱到这首歌，那我们就一起来唱吧。

0: 想说、哎、真的今天如果没有人点这歌、嗯、我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唱过了。
1: 然后听了歌词之后感觉、嗯、以前的人还是很单纯的，什么都不想要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熊天平的雪候鸟哈，也是老练骆驼特意点播的。他说说到经典的歌啊，他说一定少不了这首雪候鸟。以前他说上初中的时候就喜欢听广播电台当中经常放这首歌，印象深刻，他说希望今天可以点播成功。
0: 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吓一跳，我以为张信哲，后来发现哦不、跟张信哲声音还不太一样啊，就是熊天平的声音好像更细腻一些。来我们听一听。

0: 心碎。
1: 哦，熊天平的嗓子真的好高哦，
2: 好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好，接下来又是一首经典老歌哦。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夜色，他说想点一首《执迷不悔》，大家来唱一唱啊。他说年少的时候可能听不懂这首歌，经历一些事之后再听，有不一样的体会啊。希望此刻在路上的跟我一样的听众呢，放下纠结，活得坦荡自在。我们一起来合唱啊！好的，就像你说的，一起来合唱啊！所以你也要唱哦，《执迷不悔》，欢迎大家一起唱吧。

0: 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啊，
1: 非常的好听，
0: 打动你的心。
1: 对，当年王菲又这坚持啊，要创作出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可见当时她的那种状态啊。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执迷不悔的时候，但是又有怎样呢？既然选择，就不后悔嘛。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的这首哇，太经典了，罗大佑《恋曲1990》。

0: 1990，来自这个罗大佑的非常经典的恋曲1990哦。哎呀，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想？就是我很想说的，就是，哎呀，太经典了，就用这首歌来致敬我们回不去的青春岁月吧。
1: 是，看到荣他说，哎呀，听到恋曲1990啊，泪点瞬间涌现，老男孩回忆杀真的是满满的感觉啊。
0: 就是我们的听众点这些歌曲，真的会让我们哎有的时候挺感慨的啊。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红灯唱的环节啊，欢迎一起来唱歌。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周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想点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以前一个朋友经常会唱，感觉很好听啊。他说也是终于赶上我们的节目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的红灯唱已经唱完了，没有办法再唱了哈。
1: 下周一满足你哈。
0: 对，下周一你可以在这个8点的红灯唱的环节准时来收听。
1: 是的，
0: 我们会唱这首歌曲。
1: 我们粉丝群的且听且吟这位朋友他说啊，今天贝贝执迷不悔唱得很好听哦，
0: 谢谢。
1: 然后还有君少哈，发来了自己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
8: 唱的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放纵。
1: 哎呀，感觉意犹未尽啊。
0: 对，
1: 可以多唱两句吗？
0: 突然间就没有了。看到这个听广播的洋洋说，匆匆忙忙的麦当劳的早餐分享一下哈，在路上一个暑假终于来打卡了。对，就好久没有来了啊。这以前每天听广播的洋洋都会坚持晒早餐。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 ZZ 啊，他说今天早上的歌曲太经典了，太爱了哈。他说尤其是那一首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啊，哇，听得我鸡皮疙瘩直起呢。他说但是这首歌歌词真的不记得，不过呢每天觉得红灯唱的环节 其实我真的有在一边开车一边跟着你们唱，真的很开心。
1: 是的，谢谢你的关注啊。还有这位叫做敦厚的朋友，他说呢，今天听完你们唱的那一首罗大佑的恋曲1990啊，他说人就有一种感慨哈、啊、就现在人生也如歌词一般，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了，转头回去看这个，他说已经匆匆数年。
0: 对，确实哈、啊、经典的歌曲很多都已经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副歌部分一响真的是全场大合唱啊。所以我们节目当中有些朋友呢愿意把歌声发来、嗯、但有些朋友呢讲哎我就跟着你们唱就很好。我觉得其实就这样啊，因为毕竟不可能把所有人的歌声我们都在节目当中播出，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环节你正在收听，正在跟着我们一起来唱。
1: 是，希望还是应了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开心就好。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虾子和给力福利时间。那现在呢处于一个换季的季节哈，那很多人的皮肤容易闹一些小情绪，泛红啊，紧绷啊，摸上去不够平滑啊。那下面这款产品呢就是很不错的一款产品哈，来自于心肌水，它是这个正装加上一个绿宝瓶哈，精华小样的一个组合，来自于赫莲娜，口碑非常在线的一套产品。
0: 对，说到赫莲娜绿宝瓶的这个口碑哈，可以说一直是比较这个维稳的，很多人都说很好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的哈，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正装，有效期2027年3月，加上绿宝瓶的精华小样10毫升3支啊，今天福利到手是32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就能找到了。
1: 对，这款心肌水呢，它是带一点点那个稠度的精华水的质地哈、啊，不是那种很稀很淡的普通的爽肤水，你上脸之后呢轻拍几下就会被吸收了，没有那种很厚重黏腻的感觉，哪怕你夏天用起来很清爽不温痘哈、啊，这个早晚呢用它可以补水保湿，给你细心的皮肤的呵护哈、啊，那包括你用完之后后续的乳液啊防晒啊吸收也会非常的顺畅哈、啊，就是你带妆一整天脸也不会出现拔干的情况了。
0: 对，搭配3支10毫升精华小样，体积呢小巧不占地，出差带着很方便。心肌水有效期到2027年3月啊，还有半年左右，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今天是329元到手200毫升心肌水，加这个30毫升精华小样，算下来很划算哦。
1: 嗯，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当然下单之后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啊，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赢取88块8毛8的现金红包。

0: 很多爱化妆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一个小小的化妆的习惯就很容易导致哈、这个干眼症的诱发出现哈。
1: 对，最近眼科医生也提醒哈，如果有些女生嘛卸妆不到位的话呢，这个跟眼部彩妆相关的一些问题就会大大加重我们干眼的一些风险啊。
0: 嗯，比如说像这个眼线啊、睫毛膏这类的眼妆产品啊，里面呢还有油脂、防腐剂，还有各类的添加剂哈。如果卸妆呢没有清理干净，那残留的化妆品呢就会堵住哈，包括我们这个。

0: 眼睑板腺开口，那油脂呢排不出来，眼睛呢表面啊这个泪膜呢就会受到破坏，那所以说眼泪挥发变快，时间长了就很容易患上干眼症了。
1: 对，尤其是大家经常画的内眼线啊，位置就在这个睫毛内侧粘这个黏膜的边上啊，离这个我们的这个睑板腺呢就特别的近啊，化妆的粉末膏体就很容易直接把腺体堵住，会刺激眼周，这也是造成干眼的一个很高危的习惯啊。
0: 对，所以说医生也建议哈，平时化妆呢尽量画外眼线哈，画在眼睫毛的外侧的皮肤上，减少对于眼部腺体的直接刺激。
1: 还有一点要注意哈，绝对不要带妆过夜，卸妆要使用专门的眼唇的这样的一个卸妆产品啊。建议大家哈，卸妆棉在眼皮敷大概10到20秒，等彩妆充分溶解之后再轻轻擦拭，重点就是你的睫毛根部还有这个眼睑的边缘要清理干净。
0: 对，卸妆呢千万不要去使劲的揉你的眼皮哈，这样很容易伤害呢我们眼表皮的这样脆弱的一个保护屏障。
1: 我们继续来听冷雨天气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亲爱的，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5: 是吗？
4: 嗯。
5: 哎，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4: 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马上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完了哈。今天呢我们推荐的这些旅行目的地比较特别，因为昨天有听众留言说呢，说自己是吃货哈，想来一场美食之旅，让我们给他推荐一些啊这个美食扎堆的城市。那今天必须满足。
4: 对，确实很多人出门旅行不再是单纯追逐这个风景啊，更多人是为了这个城市的烟火气。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些这个单品美食就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城市。
1: 第一座呢推荐到的就是广东的顺德，公认的世界美食之都哈，也是无数吃货啊这个心里面的美食天花板。这里可以说是遍地美味，你不用去追所谓的那些网红店哈，因为街头老店个个都是地道味道。
4: 对，嫩滑香甜的双皮奶，鲜爽地道的鱼生，还有外皮焦香的这个粤式烧腊、煲仔饭、云吞面，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老广风味哈，随便吃都不踩雷。
1: 是的，第二座推荐的城市呢是长沙，妥妥的辣味美食天堂。长沙的美食呢自带那种烟火气场哈，经典的剁椒鱼头鲜辣入味啊，还有麻辣小龙虾鲜香过瘾。
4: 对，街头随处可见经典的臭豆腐，糯叽叽的糖油粑粑配上地道的湘式小吃，一口辣一口甜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对，那第三座城市呢就是成都啊，我觉得是川菜爱好者必去之地哈。来到成都呢，谁都逃不过一顿非常地道的牛肉火锅啊，它是那种麻辣醇厚的口感，真的是越吃越香。
4: 对，当然除了火锅嘛， Q 弹入味的钵钵鸡，劲道爽滑的担担面，清凉解腻的冰粉，特色的兔头抄手，小吃也很丰富啊，甜辣俱全，烟火气十足。
1: 是的，第四座推荐到城市呢是扬州哈，温柔又精致的淮扬美食小城。这里的美食呢这个不重油重辣哈，主打呢就是清鲜淡雅细致入味哈，必吃呢就是大煮干丝，还有这个软糯的狮子头，嫩滑的文思豆腐，尽享淮扬菜的精致啊。
4: 对，当然了，扬州的早茶也不能错过哈，你看烫干丝、三丁包、蟹黄汤包，慢悠悠的吃一顿早茶呢，也是很惬意的一个旅行的方式。
1: 是的，下一座城市我们推荐到的是西安哈，这个应该是碳水爱好者的快乐老家了。那这座呢古城哈，藏着非常地道的西北风味，外皮酥脆，内很馅儿多多汁的，像这个肉夹馍，还有羊肉泡馍，包括香辣劲道的油泼面啊，都不能错过啊。
4: 对，当然还有香甜软糯的，像什么劲糕啊，地道的biang biang面啊，每一样主食都分量十足，大口干饭啊，也是非常的爽。
1: 还有呢就是泉州哈，低调的闽南美食宝藏之城。相比热门的旅游城市哈，泉州的美食呢更加的原生态，满满的古早味道。
4: 对，你看有当地特别好吃的姜母鸭，特色的土笋冻啊，当然还有面线糊，各式闽南的卤味，特色小吃，每一口都是地道的闽南烟火。
1: 第七座城市我们推荐到的是武汉哈，他觉得是绝对是名副其实的早餐天花板，因为武汉最让人着迷的就是它非常浓郁的那种过早文化嘛。当地人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呢，就是从丰盛的早餐开始了。
4: 对，劲道入味的热干面，金黄酥脆的三鲜豆皮儿，还有鲜美的这个当地的这个
1: 胡汤粉，
4: 配油条，糯米鸡呀、什么蛋酒啊等等啊，花样非常多，从早吃晚都不重样的。
1: 是的，那第八座城市推荐到就是广州了哈，粤菜的发源地，老广美食的聚集地哈，来广州呢一定要体验非常地道的早茶文化，虾饺、烧麦啊，包括像凤爪啊、叉烧包啊，各种各样的精致的点心啊，真的是好看又美味啊。
4: 当然还有滋补的广式靓汤，什么广式烧腊啊，地道的煲仔啊，还有各种好吃的一些甜点呐、到了广州也是不要错过。
1: 对，是的，那还有很多城市，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盘点哈美食宝藏城市。

0: 属星的孩子送给大家哈。今天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也是让我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哈，给他推荐一些适合美食旅行的城市，希望这些城市当中也有一座城市可以这个味道香到你心里面去。
1: 对，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哈，就是淄博了。凭借烧烤出圈啊，淄博呢烧烤自成一派，小饼、烤炉、蘸料三件套是灵魂啊，自己动手卷着吃，哎呀，氛围感也真的是直接拉满啊。
0: 当然除了爆火的烧烤之外啊，还有这个炒锅饼以及紫米饼都不错哈，还有这个特色的博山菜，评价量大，味道地道，这个性价比很高，我觉得去了当地也一定要尝一尝。
1: 嗯，还有重庆，我们再来说说哈，山城的美味又辣又上头，一山而建的山城呢，藏着地道的江湖味道，热辣的沸腾的牛油火锅，这必须是标配啊！啊，麻辣鲜香，越煮越浓，越好吃。
0: 对，还有呢，这个豪爽够味的江湖菜哈，包括麻辣小面啊、酸辣粉啊，再配上一碗这个冰源汤，包括这个凉虾也非常的解辣哈，冷热搭配，吃起来真的是酣畅淋漓啊。
1: 嗯，再来说说苏州啊，江南温柔的甜食美食城啊，苏州的美食主打这个清甜淡雅，细腻爽口，非常贴合江南的气质。
0: 对，你比如说松鼠桂鱼酸甜入味哈，还有这个蟹黄面啊，鲜掉眉毛，以及苏式汤面、桂花糕、梅花糕等等一些特色的小吃，口味呢清甜不腻，精致又很温柔，特别适合呢偏爱清淡啊，又比较喜欢甜口的朋友去尝一尝啊。
1: 对，我们再来说说青岛啊，海滨城市的海鲜盛宴。来到青岛，主打一个面朝大海，吃遍海鲜，新鲜肥美的蛤蜊呀、扇贝呀、大虾、生蚝，简单清蒸、爆炒就很美味了。
0: 是的，配上本地清爽的扎啤啊，海鲜配美酒，再加上特色的鲅鱼饺子，还有什么海菜包子，真的是满满的大海的味道啊。
1: 好，我们继续分享到的地方是杭州，江南清新养生美食之城啊。杭州的美食是属于那种清淡雅致啊，它的东坡肉肥而不腻，酱香浓郁，西湖醋鱼酸甜适口，当然还有软糯的定胜糕，清甜的藕粉，地道的葱包烩啊。其实很多人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你这么看起来杭州的美食还挺多的、啊、
0: 对，关键是能合上你的胃口哈。下面来推荐到的是厦门，温柔治愈的闽南海岛美食城。海边呢小城藏着超多的特色小吃，比如沙茶面啊，这个酱香浓郁，配料丰富，还有土笋冻 Q 弹爽口，甜点是你敢吃，还有这个海蛎煎也是煎的哈，这个外酥里嫩。你漫步在海边街巷当中，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品尝的各种各样的闽南的特色小吃哈，惬意又很治愈哦。
1: 对，我是不敢吃虫子的，但土笋冻我是敢的。
0: 就是、觉得很 Q 是不是，
1: 反正他在他那个就是冻起来了，看得不大清楚，但真的口感很好啊，可以勇敢尝试，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0: 对，高蛋白。
1: 好，再来说说南昌啊、这绝对是被低估的辣味美食小城啊。南昌的美食真的，如果你爱吃辣的话，就太过瘾了，包括当地的瓦罐汤啊拌粉啊，非常的好吃，而且当地人离不开早餐标配哈、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拌粉配汤啊，
0: 嗯，
1: 还有炒粉啊，什么鸡爪、白糖糕，可以说南昌的美食真的会让你越吃越上头。
0: 对，它是甜跟辣在一起相互碰撞的味道、啊，
1: 最重要还是辣，特别辣。
0: 当然，其实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城市，每一座哈、啊、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烟火味道，最治愈人心的可能就是这些味道当中藏在人间烟火里面的气息吧。
1: 我们来听李荣浩《黑马》。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有一个梦想，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2: 月收入50000
1: 啊！
2: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1: 我的意思是说啊，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新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是的，很多减脂哈爱吃零食的朋友呢，都喜欢吃一些像果蔬脆啊、水果干啊，觉得他们是蔬菜水果制作的，低脂又健康啊。其实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不少呢果蔬脆啊都隐藏高热量哈 比这个含油量甚至比薯片还要多。
8: 对，市面上大多数普通的果蔬脆哈，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植物油，还会额外添加糖、麦芽、糖浆还有盐分，这类产品的脂肪含量很高哈，基本在20%到40%左右，和薯片不相上下，这也是为什么它吃起来香脆可口的关键原因。
7: 是的，新鲜的果蔬本身哈，它是低脂低卡的，可经过呢油炸加工之后，热量呢会翻倍暴涨哈。新鲜的芒果、秋葵，包括像苹果，热量和脂肪都特别的低，但是做成果蔬脆之后呢它的热量脂肪会成倍的飙升，苹果脆的脂肪含量甚至能翻100多倍哈，哇，这个差距真的特别的惊人啊。
8: 对，而且油炸制作的果蔬脆哈，不仅高油高糖，这个加工过程当中还容易产生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物质，经常吃不仅不养生，还容易长胖，增加身体负担。
7: 当然啊，这个也有健康的选择哈，大家买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的去辨别一下，认准非油炸真空冻干工艺的果蔬脆哈，这类的产品脂肪含量呢基本上控制在5%以内，基本上呢不会额外的加油和糖，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果蔬原本的营养，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的口感可能没有油炸款那么酥脆那么好吃。
8: 其实没有绝对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啊，只有健康的吃法，不要再被果蔬制作的名头误导，学会看这个配料表啊，分辨加工的工艺，才能吃得安心和放心。我们来听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最近呢，我国第一个化妆品强制国家标准就是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正式对外发布。那这套新规呢，会在2028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实行。
1: 对，这次的新国标把以前零散的各项安全规定呢是整合到一起把原料到成品实现了全链条的安全管控，对很多高风险品类的一些监管是直接升级。
0: 没错那尤其是针对孩子的包括眼睛用在这个眼睛周围的，还有嘴唇周围的，以及睫毛这类部位的特殊的化妆品卫生要求呢比普通的化妆品要严格十倍之多。
1: 对，那新规严格限制了像汞啊、什么铅啊、铬啊这些有害重金属的添加，对于这个甲醇、苯、石棉这类容易残留的物质呢，也是要求商家做好检测，严控残留。
0: 是的，那我们成年人选购化妆品其实有几个简单的小办法的，帮助大家呢买到放心的产品。
1: 首先呢，就买东西我们要留意外包装的标签，看清厂家信息、生产许可还有备案或者是注册的编号，拿不准的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者是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查一查，没有备案注册的产品不要买。
0: 对，第二点呢，咱们要多留意广告的宣传这个化妆品呢它不是药品，如果宣传什么治病这个速效强效，同时呢还打着什么纯天然、纯植物这类口号的，哇，那这样的产品你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 对，那家里孩子的护肤品嘛，一定要认准包装上的小金盾的标识如果没有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就不要购买啦。
0: 对，在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新国标呢是到2028年才开始执行，那在这之前你已经买到的还在保质期内的化妆品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不用丢掉
1: 我们来听张碧晨不也好好的送给大家，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我们下周一早上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找一款经典精华让皮肤状态稳稳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一直是很多人的回购之选。第七代100毫升大容量，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小七到27年9月，质地轻韧好吸收，上脸不黏腻不厚重，能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每天晚上用一整管，第二天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闹小情绪。100毫升大容量，早晚都用也能撑很久。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囤两瓶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效期到27年9月，放心囤。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何洁。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0: Greetings, here we go。
9: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开场我们要说，如果周末的时候你一直是躺着，可能是因为心力比较虚弱的表现。因为一般来说呢，如果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多睡2个小时很可能就会恢复精力了。但是如果你躺再多时间，反而会影响身心健康了，比如说会影响血液循环啊，和新陈代谢，也会增加其他患病的一些风险，也会导致比如说孤独感啊，社交障碍啊，空虚无聊等等。再加上如果长期饮食不规律，你又缺乏运动的话，就会更加的降低生活质量了。但是你睡足睡饱过后呢，最好去户外运动，比如说散步啊，徒步啊，野餐啊，当然也可以像阅读学习新的技能等等。但是在这边微微要提醒一下大家，有的时候长期周末瘫在床上，可能是因为心理焦虑问题，比如说逃避问题，或者是心理虚弱，那你真的需要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好好去走一走啦。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086-0，400086-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家庭更畅通，重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
1: 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生活。今天我们要说厨房有可能是被你忽略的诊所，因为做饭的时候它真的是有助于帮我们缓解内耗和焦虑。烹饪呢是一种很低门槛高参与度的心理健康的促进方式，因为它可以起到有效的机制体现在接下来几个方面。

比如说首先满足心理需求，因为做饭的时候你可以完全的自主选择今天我到底要做什么菜，食材切成什么形状，充分释放自主感。另外呢，就是看着很普通的食材经过自己的处理就会变成了一桌饭菜，大脑收到我能行的一个正向的反馈，也可以获得胜利感。再有就可以帮助我们安抚情绪啊，因为厨房它可以全面的调动我们的感官，比如说面团的柔软啊，洋葱的辛辣呀，这些直观的刺激能够安抚我们的情绪中枢，可以把注意力从盘旋不断的这个焦虑的念头里面抽离出来，而且可以全情的投入到比如说处理食材呀，把控火候啊，这样人就比较容易进入到忘我的一个状态当中。再有就是厨房其实对于新手呢，它是足够宽容的，你可以在调整优化过程当中跳出一定要完美的这么一个概念。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这个你亲子或者说家庭的观念比较疏离，又不疏于当面沟通的话，就可以一起做饭，能够提供我们的互动的空间啦。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从一瓶容量充足的精华水开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福利价369元，容量比较足，适合早晚都有用精华水习惯的朋友。洁面之后取适量轻拍或按压，再衔接后续精华乳液面霜。早上赶时间，晚上做基础护肤时都容易安排进去。200毫升放在家里日常用，不需要频繁更换。369元到手，200毫升大容量。想把日常水类换成大容量，或者正好要补一瓶精华水的朋友，这款可以放进备选。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付出未必会得到收获，却会为您累积最重要的财富。我是何洁，上午10点喽。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6: 嗨，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在早高峰的9点钟到11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然后在今天微生活当中，我们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内向的人应该多培养和输出自己的一些爱好啊，就是无论你的性格是怎样的，就大家都有表达和交流的本能需求，这个情绪和思想如果你长期没有出口的话，就比较容易产生孤独和隔离感。比如说看电影啊，听音乐啊等等，这些都是输入型爱好不同。那输出型爱好呢，就比较强调向外创作和表达，比如说你的写作、摄影、书法、绘画、手工啊等等等等，就这类爱好它是通过文字、图像等等形式，让你的个人和世界建立更加深层次的连接。然后呢，你又随着作品的积累和进步，人也能够从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反馈和成就感，所以一下子就让独处的时光变得充实，又非常的有意义了。

0: 月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正在直播送出的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然后在今天板块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说说看国内地标性建筑，从太湖畔的月亮酒店到全球独一份的桥上摩天轮，细腰美女般的广州塔，到古老现代交融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共舞。我觉得这些地标呢，就是凝固的历史诗篇，跃动的现代艺术，所以在这个光影当中也是讲述或者城市的灵魂。我不知道大家亲眼见过几个啊。那马上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的是拉萨的布达拉宫。那这座呢，高高树立在红山顶上的壮观的宫殿，也是世界上地处非常高，把宫殿、城堡和寺庙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宏伟的一个建筑。那它最早呢是建于700多年前，当然也是为了松赞干布为了娶当年的文成公主而特地建造的。布达拉宫呢，仅仅是靠着山势而建，楼房呢层层叠叠，宫殿呢也是高高的耸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抚顺生命之环。抚顺呢有个叫做生命之环的建筑，它的外面一圈呢大概有170米宽，里面呢就是150米，整个高度呢达到153.98米。那这个环呢是由32根钢管很均匀的焊接在一起，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大大的 O 的形状，它也代表的是生命的不断的延续和循环。那这个造型呢很独特，也成了抚顺很有名的一个标志。那到了夜里的时候呢，生命之环呢就会亮起灯，全身发光，就像一个巨大的光环飘在空中，和周围的城市夜景搭配起来，真的是城市里一道别样的风景了。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你出行路啊！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跟大家来说非常具有地标性建筑的一些城市，然后再来看看重庆的洪崖洞。它的出名是因为非常特别的巴渝的老式建筑的雕角楼。这个楼啊，它是顺着山势挨着江边建起来的，所以到晚上灯一亮，一层又一层的灯光把洪崖洞照得闪闪发光，就像电影《千与千寻》里的那个神奇的世界。这儿不光有好多好吃的特色小吃和好玩的纪念品，还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比如说民俗化的一些表演。再有呢，就是郑州大玉米哦，郑州呢有个大玉米楼，平时呢大家都把它叫成千禧广场，因为它长得特别像玉米。这一栋楼呢有280米那么高，算是郑州的一个标志了。里面什么都有，比如说商铺啊、办公室啊、酒店呐、样样俱全。它也是郑州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一个代表。一到晚上呢，大玉米楼上的灯就亮起来了，非常的好看，所以也给郑州的夜景呢添了不少的光彩了。所以这些地标建筑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采，它们有的呢是历史的老人，有的呢是现代建筑里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让城市的天变得更美了，也让大家对这个城市特别的有回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送一份有面子又实用的礼物，或者想犒劳自己升级眼周护理，兰蔻精纯眼霜套盒很合适。整装20毫升加3瓶5毫升小样和30毫升精华水，给精致里带，只要499元。精纯眼霜质地丰润柔滑，像奶油一样绵密，取一点点在眼周轻轻点拍就化开了，滋润但不黏腻。小样出门带着特别方便，出差旅行眼周护理也不中断。整套配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送自己都很有仪式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4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啦，
2: 所以要祝各位周末快乐。
1: 实在是按捺不住自己很激动的这个心情啊！这周末的两天看了一下，天气都还不错，气温呢也不是那么的高啊。
2: 没错。
1: 哎，所以这两天真的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去哪里可以玩一玩。
2: 是吗？为什么我一打开天气又是小雨？
1: 又是小雨吗？这么快就变了？我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好像还是阴天呢。
2: 没有关系，哪怕是小雨，都愿意在周末当中可以放松一下自己。
1: 是是是，
2: 什么样的天气都不怕啊。
1: 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不如我和你在一起的
2: 每一天。
1: 那虽然周末两天跟我们就打不了照面了，因为两天没有节目嘛，但是大家也不需要太想念，因为其实老师对我们上头也不太好，你也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的家人。对不对？
2: 对 对
1: 就不要太恋爱脑，是不是？
2: 下周还会见面的吗？你说的好像就是要很多天见不到面一样。
1: 下周呢，王子会跟大家见面。
2: 而
1: 晨曦呢，之前因为一直很辛苦，你看就是经常有活动啊，都是他一个人，然后在直播间里面就扛下了所有。所以下一周的话，也要休息，
2: 稍微休整一下，
1: 稍微调整一下。
2: 下周把重担啊交给王子老师了啊。
1: 其实也还好了，因为你在前，其实你比我辛苦的多。而下周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就是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第8站就将会在宣城正式上演。
2: 对对对，
1: 而且这一次的演出场地啊，这一次的演出场地特别美，在宣城的宣州区的宛灵湖广场，就宛灵湖公园，你知道吗？它就好像是湖中间立起来的一个岛，然后三面环水，就是说我们是背靠宛灵湖来做这样的一场演出，月光星光，湖面，还有我们的音乐，
2: 氛围感拉满了，
1: 真的。
2: 下个周末要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宣城站。
1: 不仅呢在这里要邀约宣城的朋友哈，在宣城周边的朋友，其实那天周五的7:30演出，大家可以下了班就去宣城玩。而且宣城，我因为之前没有去过宣城，我这两天就搜，因为要去宣城做演出嘛，我就搜，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有啊，
1: 一搜，我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那么多好吃的，什么水阳三宝啊，什么宣城的土菜啊，然后宣城的炒面也很好吃，据说
2: 是
1: 锅贴饺，然后还有宣城的，就是那个叫什么臭菜吧，我们以前芜湖的土话叫臭菜，就臭菜炖豆腐。现在在芜湖已经很难找了，但是宣城还有的吃。
2: 麻辣粉丝，什么水阳三宝
1: ，对对对，
2: 宣城炒面、小菜面，
1: 对，
2: 还有什么各种当地的一些
1: 蒿子粑粑，
2: 是的，泡泡馄饨，赤豆酒酿，都有，
1: 赤豆酒都有。
2: 对对对对，
1: 我感觉其实有很多的东西跟芜湖是蛮像的，但口味应该不一样。
2: 三件套是不是也那边？
1: 广德也是，
2: 对对对，
1: 对吧？宣城的广德
2: 三件套
1: 也在那边。
2: 是的，
1: 真的，所以两天的时间，如果没有计划去哪儿的话，把时间留给年轮，把时间留给宣城，我觉得特别的好。
2: 是的，
1: 好了，11:08，今天开场呢，除了要跟大家说好消息之外，还有就是一定要把今日份的快乐，包括周末两天的，一并送给大家。
2: 要进入到的是全民哈哈 哈。
1: 全民哈哈 哈，今天你先来跟大家哈一下好不好？
2: 可以啊。有一只很可爱的企鹅哦，可是它有一天不小心挂了，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企鹅挂了，为什么？
2: 对呀，我就是问，企鹅挂了它会变成什么？
1: 企鹅挂了会变成什么？
2: 对，
1: 企鹅都挂了，你管它会变成什么？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啊。
2: 对，但是我们是讲段子嘛。
1: 企鹅挂了会变成什么？企鹅挂了，
2: 你一定猜不到
1: 什么？
2: 企鹅挂了它变成鹅呀？
1: 为什么呢？
2: 它没气儿了呀！
1: 谐音梗是不是？
2: 对不住啊，
1: 都说谐音梗算犯规啊，
2: 扣钱是吧？
1: 不过这个谐音梗确实有点东西啊。啊，企鹅挂了，它就变成鹅，因为它没气
2: 了。
1: 哦，
2: 没气了。
1: 好吧，那我问你一个
2: 啊，
1: 也是跟动物有关的啊。
2: 嗯，
1: 鸡都知道吧？
2: 啊，知道。
1: 天天早上打鸣的鸡哈。
2: 嗯。
1: 鸡最害怕什么颜色？
2: 鸡最害怕什么颜色？
1: 对，最害怕什么颜色？
2: 红色。
1: 为什么？
2: 因为红色好像那个
1: 红见血那意思是吧？
2: 啊对啊，
1: 不对，
2: 那什么颜色？
1: 最害怕黄色。
2: 黄色，
1: 因为黄焖鸡啊。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受不了啊！
2: 黄焖鸡
1: 透不出气儿啊！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嗯，今天这两只动物
1: 啊，
2: 只是说一说啊，他们都相安无事
1: 啊。对，我们要善待小动物啊。好了，继续来分享，来接收两天的备选好听歌单哈。
2: 嗯，
1: 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阳光的陪伴。

0: 周末两天想要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实时的关注天气的情况哈。所以周末两天到底下不下雨呢？所以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出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啊。那这样子的话看过来好像有一点不太美丽的样子。
0: 哎，我看到了三个词儿，关键词儿中雨、大雨和暴雨。
1: 没关系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就提前看好你要去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然后呢带好雨具吧，注意安全哈。来看一下，
0: 8月20号，也就是昨天，中央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这个暴雨蓝色预警。
1: 对，
0: 预计8月20号的20点，也就是昨天晚上的8点到21号的20点，今天晚上的8点，广西南部、广东南部还有东部，还有台湾岛的中南部，还有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江苏东北部、山东东南部、安徽北部啊，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和西部，四川本地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这是在说绕口令吗？
1: 我的天哪，就是有很多朋友会就是计划在暑假快要结束的这一周出去玩，
0: 来一次远行，
1: 看一下这怎么都下雨
0: 都下雨，这一周就别出去了啊。
1: 那不行，还是要出去、
0: 还是要出去，这么任性啊。
1: 对对对对，
0: 再不出去没时间了啊，要开学了，今天都21号了。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到安徽哈。未来一周呢，我省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哎，这样来说的话是一个好消息。
0: 你总归你得盼一头啊，你不能又下雨温度又高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其中22号前后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
0: 也就是明天。
1: 哎，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周五今天哈，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
0: 是，再来看一下周六和周日啊。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地区是中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通勤的周一。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中雨。算了，周末两天宅家吧。这周可以尽情的下，
1: 是，
0: 但是请下一周年轮演唱会宣城站的时候不要下。
1: 好的
0: 啊，这一周给你下够了，下一周不下。
1: 也就是说这个周末给大家计划好了哈，宅在家里面，然后呢下周的时候咱们一起去宣城过周末，看年轮演唱会。
0: 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不想睡的星期五》。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周五都怎么过？
1: 周五都怎么过？
0: 来，
1: 肯定跟朋友啊或者家人啊约着一起过周末嘛。
0: 哦，很多朋友人家平时的时候没有时间出去聚餐哈，周五的时间都会把它用作跟朋友或者家人的聚餐里面。
1: 但是呢，身边也有一些比较卷的朋友啊，就在周五下班之后，还能够去健身房锻炼的。
0: 哎，也会有啊，因为
1: 大神呢，
0: 平时下班的时候也没有那个时间，要经常加班嘛，所以周五的时候运动一下也很好，
1: 特别厉
0: 害，跑跑步啊，健健身，游游泳，
1: 好佩服。
0: 哎，
1: 我们台就有一位这样的大神。
0: 哎，有。有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周五的时候会约上朋友小酌两杯
1: 啊，是的，
0: 那也很惬意，
1: 或者说到天鹅湖边上去走一走啊，
0: 哎呀，
1: 大蜀山去爬爬山呢。
0: 我现在真的发现啊，就我们合肥就是类似这种可以让我们享受情绪价值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1: 哎，是的，
0: 天鹅湖旁边可以，大蜀山脚下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大蜀山脚下，大蜀山脚下真的是现在是合肥的新晋网红。
1: 是是是，
0: 那里面真的好多好多打卡的这个小姐姐啊，不是，好多好多好看的店啊。
1: 我跟你讲啊，就之前有一家咖啡店，就是那种为了一扇窗户就在那边拍照，然后就过去的小姐姐特别多，
0: 太多了。
1: 然后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大家都很热爱生活，哎，都是为了这个拍照都可以就是不辞辛苦跑这么远过去。
0: 对对对，其实要感谢朋友圈大家都是不服输你知道吧。
1: 确实。
0: 好吧，就是希望大家周末的时候呢，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让自己获得快乐了。
1: 是的。
0: 好，11:28，我们要稍作休整，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不见不散。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就是《不想睡的星期五》这首歌呢，也是新晋一部综艺的 OST 哦。
6: 啊，难怪呢，这个歌这么的搭配。
5: 不过呢，最近这部综艺啊，刚上，着实被吐槽了。大家都觉得，哎呀，你这个
6: 期待值拉满了，
5: 对，
6: 结果吧，
5: 有点失败呀。
6: 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5: 对啊，因为本身大家说，哎呀，这个不想睡的星期五一开始期待值拉满了，你看他这个阵容请的也是特别的好呀，郭京飞、黄明昊、李小冉、孙怡、唐艺昕还有周翊然，对不对？
6: 是的。
5: 哎，有那种就是综艺老搭档，综艺感是有保障的哈。
6: 还有比较陌生的周翊然，还有和唐艺昕也合作过戏，哎，另外的几位这个女生呢
5: 都是浪姐啊。
6: 浪姐，
5: 对啊，自带流量啊。
6: 是 是
5: 而且一开始打造的是什么，就是周五的时候，我们要聚焦这个城市夜生活，
6: 对，
5: 哎，
6: 打工人周五嘛，就是不想睡的那种心态嘛，
5: 对对对，然后周一
6: 周的疲惫积压到了周五晚上，急需要一场放松嘛，对不对？
5: 对，就是来做你。那大家想看的当然是你周五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大家能享受什么样的方式，
6: 而且是想看的是就跟我们不太一样的
5: 啊，对对对，就是想看看你们周五是怎么放松的，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共鸣？
6: 哎，是的。
5: 结果，大家看完之后说，我的妈，不看还好。一看更累，这个周五本来不是不想。

0: 对吗？就不就应该放松，不就应该躺平吗？
1: 嗯，
0: 你这个半夜把我拉出去，
1: 好像
0: 爬攀岩是几个意思？
1: 还要看日出。
0: 然后完了之后，你就光在那儿聊天，然后就是聊心事。
1: 露营火锅，
0: 对，露营火锅可以。
1: 嗯，
0: 但是你露营火锅，它为的是聊人生。谁要大周五的晚上聊人生呢？聊完人生之后，然后凌晨啊，拖着一帮人去攀岩。
1: 然后再接着看日出。
0: 中午不就应该躺着吗？不想睡的星期五，哎，咱这样，咱不要硬熬夜，行吗？硬熬夜对身体不好。
1: 真的，真的，而且它是这样子，它有一个机制，有很多朋友也是看不懂
0: 啊，
1: 就是有轮值的部长机制啊。
0: 怎么讲？
1: 就提选部长嘛，轮流当负责人带队。
0: 哦，轮流呢，就轮流安排行程。
1: 但是结果呢，你也不解释规则
0: 啊，
1: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则选出来的呢？
0: 哦，
1: 大家看的也是一脸的蒙圈。
0: 不，那就轮流点兵点将嘛，我们小时候都玩过点兵点将，然后按顺序排呗。
1: 嗯，而且你当上到底要干嘛呢？
0: 啊，
1: 也不知道。
0: 就我理解，你当上了之后，是不是这个周五让你安排啊？
1: 哎，对呀，
0: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找我安排周五干嘛？吃完火锅睡，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做慢直播，吃火锅，吃完火锅睡，然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就看我们几个怎么睡。
1: 那不行吧？
0: 就看我们睡觉啊，跟我们一起睡眠啊。那现在那个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看狗狗睡觉的，看人学习的，看人睡觉的，太多了。我们就把它做成慢直播，行不行？
1: 你这个松弛感是拉满了。
0: 对啊，那周五谁要？周五不就想躺平吗？我想请问。
1: 嗯，本来其实这个节目《不想睡的星期五》是有机会成为一档真正的就是切中时代情绪的节目。
0: 对啊。
1: 但是他从第一期推出之看呢，然后很多的朋友就是各种不太明白啊，
0: 嗯，
1: 各种吐槽啊，
0: 嗯，
1: 有点像是披着夜生活外衣的普通的明星旅行的综艺。
0: 哎，其实旅行综艺也好了，你比如说周五的时候你来宣城，
1: 嗯，
0: 吃他的夜宵，看咱们的年轮演唱
1: 会。
0: 我跟你说这一期绝对爆。
1: 不是，问题哪期不爆
0: 啊？就关键是你还可以去芜湖啊，你去探一探，比如说城市的夜生活，宣城也行吧，芜湖也行嘛，对吧？去芜湖，去蹦蹦啊，
1: 啊，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吃吃夜宵啊，我觉得大家也很喜欢看吧。
1: 嗯，
0: 你非要大半夜的，你聊人生去攀岩，然后看日出，看日出也不是不行啊。
1: 嗯，
0: 但就是大家就周五的时候想要放松，但是一看说哇，
1: 这样越看越累了哈，
0: 觉得比上班还累，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宝宝有苦也说不出。好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的，
0: 放松一下。

0: 好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卓振声，快乐快乐快乐呀。
1: 嗯，
0: 两天的时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收获这一份快乐。
1: 是的。
0: 嗯，哎呀，很多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是说快乐从何体现呢？
1: 嗯，
0: 很多朋友讲就是天天这个笑脸挂在脸上，这看起来就很快乐。
1: 嗯，
0: 然后你对人生呢，抱持着一种很豁达的人生态度，
1: 嗯，
0: 这也是快乐由内而外展现的一种方式。
1: 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吃到哇心仪已久的美食
0: 啊，这也很快乐，
1: 很快乐。
0: 当然还有一种很快乐的外向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看你胖还不胖。如果你要是胖的话，
1: 嗯，
0: 有一种说法，
1: 嗯，
0: 叫这不是胖，
1: 嗯，
0: 这是快乐在膨胀
1: 啊。对呀，
0: 啊，
1: 没错啊。
0: 所以很多人都讲胖有福。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特别有福的人，
1: 是
0: 都已经福到160斤了。
1: 160斤，你
0: 公斤还是斤？
1: 斤当然是斤
0: 是斤，是斤哦，对对，
1: 公斤还得了。
0: 对，
1: 44岁的 Selina，
0: 哎
1: ，Selina， 大家还记得吗？
0: 嗯，
1: 就是曾经的那个。
0: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就那个。
1: 哎，对对对，SHE 组合当中的成员 Selina。他的爸爸就回应说，女儿最近近照嘛，被人拍了这个照片，
0: 对对对，
1: 说怎么那么胖呢？他就说了哈，现在他的女儿过得很好，很充实，嗯，
0: 对啊，
1: 他一直是心中最爱的宝贝女儿。
0: 对啊，所以说啊，以后千万不要认为，哎呀自己好胖啊，自己怎么样？那不是胖，那是快乐在膨胀。
1: 嗯，是的，
0: 胖是一种福气。
1: 哎，体态圆润了一些，双下巴确实有点明显，但是笑容很幸福呀。
0: 哎，
1: 他在接孩子放学。
0: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网上都看到了44岁的 Selina。
1: 嗯，
0: 然后那一张就是最近的一个照片，
1: 嗯，
0: 然后真的是双下巴很明显，
1: 是的，
0: 然后身材呢就是非常的圆润吧，
1: 哎，
0: 体态很圆润，
1: 嗯嗯嗯，
0: 很多网友呢就说，哎呀，这个
1: Selina 胖了好多，
0: 怎么现在这么胖啊？
1: 这华语乐坛的初代甜妹，
0: 一开始那么甜，那么瘦，那么好看。
1: 啊，你们话很多哎，
0: 哎，但你要知道，其实 Selina 真的是有过一段就是很艰辛的一个过程
1: 啊，是是，
0: 啊，之前拍戏的时候，全身是，嗯，好像是56%吧，
1: 烧伤很严重，
0: 哇，真的就是可以现在这样很健康的生活，其实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1: 对，所以他的真实的粉丝，嗯，就是很爱他的粉丝，都会力挺他，嗯，很心疼他，就说只要他身体健康，嗯，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0: 嗯，而且 Selina 呢，其实为了让自己啊不被外界打扰，嗯，其实他已经很久没有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一些近况啊、消息啊什么。
1: 对对对对，那有的时候会偶尔的出现在就旁边朋友的这个镜头当中，
0: 嗯，
1: 或者说不是在陪孩子运动啊，或者在做美甲啊，在吃美食啊，
0: 嗯嗯，
1: 生活节奏就是比较接地气，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吧。哎，
0: 其实现在回归生活的回归本真的这个 Selina 哈，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美。
1: 那当然了，
0: 所以我们要给予他更多的自由跟清净的空间，
1: 是
0: 不要去打扰他。
1: 没错，
0: 11:45，我们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11:53，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呢，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周末备选歌单的推荐哈。当然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聊聊最近的日常。
1: 是的，还有脑袋翻滚吧，以及每天和你一起动多一点。
0: 我们一会儿见喽。

0: 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

0: 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途优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我是陈楚生，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欢迎大家12点零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嗯，我是晨曦。
9: 哎，这个辛苦工作半天了、
10: 嗯、
9: 此时此刻又到了我们运动的时间了。
10: 是的。
9: 哎，
10: 要进入到的 是
9: 脑袋翻滚吧。脑袋翻滚吧，今天依旧是两道脑筋题、
10: 嗯、
9: 先来看看你那道题吧。
10: 我是这样子的啊、
9: 哦、
10: 就是水果当中，
9: 嗯，
10: 我很爱吃的就是那个梨啊，
9: 嗯，
10: 就是秋天嘛，补充水分润肺的一个梨，还有一粒米，把它们一起放进冰箱，请问会变成什么？一个梨，
9: 一个梨，
10: 哎，和一粒米，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米饭的米啊、
9: 嗯、
10: 一起放进冰箱，请问会变成什么？
9: 放进冰箱一起会变成什么？嗯，我们来考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
10: 哎，一个梨和一粒米同时放进冰箱、
9: 嗯，
10: 然后会变成什么呢？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

0: 好了，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一道脑筋题的答案，
1: 一个梨和一粒米，哎，同时放进冰箱，请问会变成什么？这个答案难道是有点难吗？
0: 嗯，
1: 很多朋友都答错了啊。正确答案就是会变成冻梨米。哎，为什么呢？冻住了嘛，就是冻，然后梨，然后米。嗯，其实它是一个英文的谐音梗，嗯，Don't leave me，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好吧，今天我的这道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嗯，我的这道题我苦思冥想了很久啊。
1: 王子总是希望可以找到一道非常完美的题，
0: 是
1: 把大家都难倒，没有一个答对的那种。
0: 哎，
1: 周末了嘛，
0: 请问
1: 这么卷？
0: 哎呀，这道题之前也问过了呀。
1: 啊，是吗？反正我们记性不大好。
0: 啊，鸭子，
1: 鸭子，
0: 鸭子走路的时候，
1: 嗯，
0: 大摇大摆，看上去就特别的淡定。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鸭子走路的时候大摇大摆，
0: 哎，
1: 非常淡定，
0: 非常淡定。为什么？鸭子走路不都是那种大摇大摆吗？
1: 嗯，
0: 对吧？哎，特别的淡定。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嗯，
1: 好吧，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在我英雄年少时，有一个女生，她愿意为我失去生命啊。
3: 哦，那她是不是一直坚定地说，你再缠着我，我就去死啊。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16，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目哈。
8: 嗯，
7: 哎呀，这个鸭子走起路来都是大摇大摆的，
8: 为什么是吧？
7: 哎，就看起来特别的从容，为什么呢？
8: 鸭子走路大摇大摆，
7: 很淡定，很从容，
8: 很从容，
7: 为什么？太简单了吧？
8: 为什么呢？
7: 因为压力不大。
8: 压力不大，
7: 压力不大、
8: 啊哦，这样子。
7: 对，压力不大，当然很从容了。
8: 嗯嗯嗯，
7: 就咱们不要对
8: 对，都可以像小鸭子一样。
7: 对，要像小鸭子一样。
8: 在周末的时候呢，给自己解解压。
7: 哎，不要内耗。
8: 对 对, 对, 对，
7: 千万不要。本来应该匆匆容容，游刃有余。
8: 是的，
7: 不要把它搞成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8: 哎，既然已经到周末了嘛，辛苦一周了嘛，哎、对不对？所以我们让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吧。
7: 好了，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一首新歌，来自王小敏的《不准让爱坏掉》。爱情需要保鲜，所以有些时候哈、真的哈、要动一些小心思，怎么样让爱可以永保新鲜呢？
1: 这是一个、
0: 当然不是买个冰箱就可以了，
1: 很难的问题哈、
0: 好了，我们这个接下来每天懂多一点。你们以为我们要跟你们分享怎样让爱保鲜的秘诀吗？可不是嘞。
1: 这两个主持人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0: 今天呢，我们每天懂多一点，跟大家聊一聊减肥的事儿。
1: 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样减少大家的食欲。
0: 减肥其实归根究底啊、底层逻辑就是少吃
1: 啊。对对对，
0: 对，你不少吃，你说我去运动，我去健身，没有用
1: 啊。对对对、也是。还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很奇怪呀、你们怎么能够成功瘦下来呢？你看我们天天喊减肥，然后呢觉得节食吧真的是没有办法坚持下来，运动吧又太累了，
0: 是
1: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让我们躺着也能掉秤？
0: 躺着也能掉秤，真的有
1: 啊。真有吗？
0: 就是夏天减少食欲啊，你躺着就行啊，
1: 做梦也讲究分寸，
0: 你就不要起床啊，不要做饭，不要吃饭。
1: 怎么可能呢？
0: 这个不好啊，这个不好。
1: 有没有这样的办法
0: 今天我们跟大家
1: 降低一下食欲？
0: 对，一起来分享就是减肥的邪修法。就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你看我天天都在说减肥啊、但是我忍不住要喝奶茶，
1: 对，
0: 我忍不住要吃火锅，
1: 对，
0: 对吧，
1: 我忍不住想吃那些甜品，
0: 因为节食真的太痛苦了。
1: 是的，
0: 运动嘛，很多人说我迈不开腿，
1: 而且是我坚持了一周发现下一周我又没有办法继续坚持了。
0: 所以呢今天呢就是你又不想动，你又忍戒不了口、那怎么办？我们只能给你推荐邪修减肥法了，
1: 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首先呢第一个说的是跟你的领导一起吃饭。
0: 哎，不是说节食吗？怎么还跟领导一起吃饭？
1: 是这样子的哦，你跟领导一起吃饭，你是不是就比较紧张？
0: 这是 要看跟哪个领导吃饭，
1: 话都不会说了，饭都不会吃了，是不是？哦，紧张，
0: 我脑补那个画面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1: 研究表明，紧张的环境会显著的增强自我意识。人在高压下吃东西，往往就会不自觉的缩短时间。然后呢，吃又不敢吃。
0: 是。
1: 但是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则容易在谈笑间吃下更多，
0: 就会不自觉的吃很多。
1: 所以。想要控制热量，吃饭前勇敢叫上你的 leader 一起吧。虽然跟 crush 吃饭也有同样的效果，但是、这个领导永远是你最好的减肥搭子，
0: 就刺激程度不一样啊。尤其是领导，这个一个眼神一个示意
1: 我跟你讲一下啊，晨曦啊，那个接下来的事情啊，工作你真的没有办法下筷子了。
0: 真的，
1: 比任何的减肥药都管用。
0: 跟领导一起吃饭就吃不下了。
1: 我们来看第二个啊，
0: 第二个，
1: 现在嘛还是有点热，所以很多朋友中午的时候没有办法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吃饭。但是这条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开空调。
0: 吃饭的时候不要开空调也是邪修减肥法呀。
1: 很热呀。
0: 有没有什么依据啊？
1: 当然啦，建议你外出吃饭的时候可以专挑不舍得开空调的饭店。
0: 为什么？因为太热了，自己就吃不下了，是这个。
1: 对，因为相比高温环境的话，人在寒冷环境当中因为需要产热，进食量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提醒大家吧，量力而行啊，不要减肥没成功人先中暑了。
0: 那是。
1: 还有第三个。这是什么办法呢？就是在你的餐桌上放一面镜子。
0: 这有什么依据吗？
1: 研究发现，多花几分钟在镜子里面审视自己的身材，能够促使人产生抵抗肥胖的念头。所以你在这个吃饭的这个桌子上放一面镜子啊，然后就会倾向于选择低热量食物，还会增加咀嚼时间。
0: 不过说实话啊，其实能够脑补，你看放一面镜子，男生吧会被自己帅死，
1: 女生吧会被自己美到。
0: 是，你看你对着镜子你就想，哎呦，这么完美的一张脸，千万不能吃多，吃多了我不能让任何的事情来破坏我这张脸的美。不吃了。
1: 或者也是啊。还有第四个，换左手吃饭。你吃饭速度是不是觉得太快了？你饭搭子刚吃两口，你的已经吃完了。研究显示，快速的吃饭是助推肥胖的元凶之一。
0: 是。
1: 所以呢咱们就换另外一只手拿筷子，降低吃饭的速度，一边细细的品味儿，一边享受左右脑互搏的这个笨拙感。
0: 也挺好的，这样的话可以开发自己的另一边的脑袋。对吧？
1: 是的。
0: 好了，12:30，先分享这么多，我们一会儿再见。
1: 好。

0: 好了，学修的减肥法，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
1: 这个就是换小号的餐具。吃的慢还是胖，可能是你的这个碗啊太大了，欺骗了你的大脑。实验发现，用较大的餐具自取零食的人，比中等餐具的人多吃掉59%。所以把家里面那个大的碗换成小号吧。啊，咱们那个菜也照吃啊，饭也是照吃，只是容量呢缩小了一圈。你这个碗变小了，哎，人就不会长胖了。
0: 哦，确实要有道理。
1: 还有一个就是把食物呢平铺开。不仅这个餐具影响饭量，摆盘也很讲究。
0: 怎么讲？
1: 就是同样一份土豆泥，你堆起来吃，你不知不觉是不是吃一大碗？但是如果摊开来吃，你就会觉得哇，这份分量也是蛮多的，吃不完。因为没有定型的食物，让人难以估算它的具体量，找不到停的边界，就会一直吃一直吃，吃的停不下来。那么好的摆盘呢，是摆成那种不规则的状，比如说摊开的汉堡，你是不是觉得哇没有食欲了，我看着就饱了。
0: 是，
1: 这就叫做印象派减脂法，看着饱了就等于吃了。然后
0: 望梅止渴，
1: 对，然后这个叫做多闻一闻薄荷油。哎，经常参加一些考试啊的朋友就知道，防困神器薄荷油，一闻就提神醒脑。其实闻薄荷油还能够抑制食欲。因为这个薄荷醇呢，它可以激活我们鼻腔，然后冷觉受体，刺激大脑饱腹感的中枢，短暂的去抑制饥饿的信号。
0: 没错，
1: 研究发现每2个小时吸入一次薄荷，持续5天，参与者摄入的总卡路里、糖和脂肪都有所减少。如果说哪天觉得哎呀我好想好想疯狂的吃东西，闻一闻薄荷油脑子清醒了。
0: 除了闻之外哈，还可以嚼口香糖啊。
1: 哎，对，嚼口香糖。
0: 对，
1: 它是这样子的，它可以骗你的大脑假吃，让口腔接触食物，但是呢又没有什么摄入，来提高饱腹感。而且呢你可以咀嚼 无味的那种口香糖，基础代谢率会提高10%到15%。而且它有一个缺点啊，时间久了咬肌会变大，
0: 就是你腮帮子会特别大。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从来不吃口香糖。
1: 哎，对，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在我们这个里，不在这个里面邪修的，就是可以靠近你身边的瘦子，吸受气啊，然后你看他一起，真的。
0: 对对对，
1: 自从王子减脂成功之后，带动了我们台的好几位主持人啊，都瘦了很多。
0: 办公室的整体体重平均体重都下来了。
1: 真的。还有一个办法，多看一些冷色调的食物。这个其中就是我们在减脂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也用过这个办法。就是你好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就看一些冷暖色调的，冷色调的汉堡，就是蓝色的呀，就是那种食物。
0: 对对 对
1: 多看一看。哎，你也就不怎么想吃了。
0: 是，
1: 冰蓝芝士啊，什么蓝色的炸鸡啊，
0: 蓝色的咖喱啊，
1: 真的，真蓝米饭，给你的饭菜加一个蓝色滤镜吧。然后你就不怎么想吃了。还有一条，这条真的是很管用哦，多喝水。因为夏天嘛，本身就很容易出汗，汗出的多了就很容易缺水，一缺水就很容易渴，然后你就很想喝一些什么奶茶呀，什么冰淇淋啊，忍不住的去吃各种高热量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要告诉我们，身体缺水了应该多补水，没事儿多喝一点水。想吃东西了也可以喝一点水，最好是温水，它能够饱腹抑制食欲，也能够让嘴巴不那么的咸。所以在吃正餐之前，我们喝一杯水，骗骗大脑少吃一点吧。
0: 减肥呢虽然没有捷径哈，但是这些邪修的小方法没准儿啊，会助你一臂之力，
1: 帮到你。希望各位早日解锁躺瘦成就。

0: 12:50，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
0: 好了，下周见，拜拜。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眼泪流。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嘿，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小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品吧。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哈喽，我是陈楚生，感谢你支持我，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来到我们港台榜揭晓的环节，本周呢一共是有9首新歌进榜，其他的榜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升升降降，我们一起来为您数榜。本周排行第20位新歌进榜，林德信《绝地威龙》。本周19位徐杰儿《倾听我》。本周18位李佳薇《无归》。本周17位李友廷《Dream Light》。李友廷这首歌呢，用了非常强劲的鼓点搭配利落的吉他编排，旋律听起来层层递进，前期呢非常的平缓铺垫内心的迷茫，那副歌呢就是突然一下迸发昂扬的气场了，张力十足。歌词呢紧扣小人物普通人创业闯关的心境，那诉说深陷困境当中依然是攥紧心底里的微光，不惧阻碍奔赴理想，用这个信念点亮专属于自己的梦之光。回到唱歌的这个本质上，声音啊这个条件上来说呢，李友廷的嗓音非常的沉稳呢、很有讲故事的那种质感，演唱的情绪呢也是循序渐进收放自如。本周17位的这首歌

0: 来看听众逐风赶路说，这旋律啊带着满满的底气，就让人听歌的时候就明白，只要心怀光亮，终能跨过所有的坎坷了。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第16位王力宏的 Hope， 本周15位范逸臣等天光，本周14位侧田尚能独舞，本周13位佛安娜薛凯琪带来我们的风度，本周有一首季季梁咏琪的新歌啊，远距离进榜，虽然不是来到榜单最高的位置，新歌最高的位置啊，但是12位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好起点了。这首歌叫远距离，它的编曲呢非常的干净清爽，用轻柔的吉他搭配舒缓的钢琴来铺陈氛围，曲风清淡温婉，没有浓烈煽情的配乐，贴合这种异地恋啊非常细腻的心绪了。歌词来描绘的就是恋人相隔两地的恋爱啊，日常的思念藏在寒暄和牵挂当中，距离带来了牵挂和忐忑，却从来没有冲淡过彼此的心意。回到声音本质，梁咏琪非常清亮柔和的声线听起来干净通透，演唱也是淡然舒缓，这首歌排行第12位的远距离。

0: 听众云端寄思念说，这首歌就让我觉得距离虽然很磨人呐，但是心怀惦记，爱意就不会消散。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榜单继续为您往上数，本周排行在第11位港台榜，上榜两周19位，升8个位置，吴克群，我走我走。本周第10是这周的新歌空降榜单最高的位置哦，容祖儿等等等等，直接空降本周第10。这首粤语轻快的歌曲呢，融合了70年代复古 funk 和 disco 的曲风，节奏非常的灵动鲜活，尤其你听到它贝斯的线条部分啊，非常的轻快跳跃，而且这种复古律动贯穿整首歌，它的氛围感听起来很松弛，又很有朝气感、元气感啊。歌词就拆解等待这两层的意义，记忆描写暧昧情绪当中啊，满心期怀的这种少女的心态，也以她歌手容祖儿本身来讲一讲她的乐坛路途上啊，沉淀的蓄力啊，静待时机啊，种种的成长的心境。你想，华丽登场是需要灯光铺垫的，人生的很多的美好也都是要从容等待的。回到演唱的部分，容祖儿的唱腔呢很洒脱，我感觉她的整个声音很舒展，咬字呢很俏皮，强弱把控也是非常的细腻啊。这是她到这个阶段来说，我觉得她在功力上有所体现的。容祖儿这首歌《等等等等》，本周第10。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排位，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本周第九，冯允谦《人间缺憾美》上榜两周，18位，升了9个位置啊。这首歌呢，就是接纳人生的各种不圆满，也告诉我们听歌的人不必执着于各种各样的完美啊。允许有的时候咱们情绪有起伏，允许我们自身是有很多缺点的，但是在我们的身体里可以好好的共处。编曲用非常温润的弦乐来铺衬，配器呢克制柔和，没有激烈的起伏，好像低声陪伴的倾诉，把这种松弛治愈的氛围感全部托举出来。歌词直面脆弱的处境，劝勉大家不必苛责自己，接纳世间的残缺百态。冯允谦的声线温暖醇厚，演唱收敛的炫技啊，语气呢也非常的平实，好像好朋友一样跟你轻声的安慰啊，把这种和解释然全部传递。冯允谦的《人间缺憾美》本周第九，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半夜晚风说，听完整首歌我觉得心里慢慢的放松下来，原来带着些许的裂痕继续往前走其实也是一种活法嘛。榜单继续往上数榜，本周前八，第八位上榜两周，十七位升九个位置，陈伟霆哪怕我们，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九门啊，又是陈伟霆呢主演的，而且参与整首歌的谱曲的部分。本周第七位 Dear Jane 带来的肺活量，这首歌要跳出一种社会内卷的上进准则，就是他不鼓吹说怎么样去拼命追赶呢、提出允许自己偶尔也可以摆烂松弛一下这样的生活态度，就不必强求所谓的争先耀眼，有的时候也要接纳自己的普通，允许自己也有稍许的懈怠啊。这个目标当然要定了，但别把这个目标定得过于病态了。主唱 Tim 的演唱非常的洒脱啊，没有太多的控诉，而用这种洒脱利落的唱腔把拒绝过度内卷，我们要坦然做自己的想法很痛快传递出来。本周第七位这首歌肺活量。

听众间隙放空说，听的时候真的要短暂的逃离这种内卷的跑道啊，适度的时候可以像歌里唱的耍废呀，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吧。榜单继续往上走，本周排行在第六位陈思翰，你的口袋，上榜三周。同样上榜三周的还有排在第五位的周国贤，仿生觉知。用人工智能仿生感作为一个比喻，探讨现在数据演算和我们到底真实的灵魂之间的隔阂啊。系统可以复制情绪，推演人心，但是没有办法永远拥有真真实实的爱恨悲欢呢、啊。所以要用这个守护人独有的不可被算法定义的自我，拒绝被数字化规训。来听周国贤《仿生觉知》，本周第五。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2: 哎，我说大哥呀，你们挖个尖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我们的港台榜呢正在揭晓当中，来到榜单前四的位置。本周第四上榜，三周第十位，升六个位置，梁文音的《如初》这首歌，来讲一讲历经世事沉浮之后的心愿啊。因为看过了人情起落，走过了诸多曲折，依然盼望内心保有纯粹，待人待情可以真诚如初，不被岁月的磨砺磨去温柔，在得失之间也守住心底里那份简单的炙热。编曲用舒缓的钢琴为主，弦乐轻柔的衬托，那旋律呢非常的温润治愈啊，没有激烈的起伏。梁文音的嗓音温暖厚实，演唱也是细腻真挚的，情绪非常的平缓啊，用这种方式来传递坚守本心的通透。梁文音的《如初》本周已经排行到第四位了。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长岛冰茶说，我觉得梁文音的声音呢比较有力量，提醒不要遗失最初的热情。本周港台榜的前三甲位置第三位上榜两周，十一位继续升了八个位置， Eric 周兴哲的这首歌叫壳，电视剧来金来号的片尾曲啊，他跳出一个爱情的故事、啊、把过往的伤痕呢比作蜕变的壳，来说人在现实重压之下的挣扎觉醒，伤痛呢不全是负担的，冲破封闭的外壳方能迎接光亮，传递出呢不甘向命运妥协，认真活下去的信念。编配的部分呢用钢琴做基底，循序渐进的是弦乐，那么情绪呢由内敛慢慢推向开阔，配器非常的厚重啊，但是也没有过度的煽情。在演唱方面，周兴哲没有炫技了啊，真假声的转换呢相当的顺滑自然，扎实的气息传递力量，而且嗓音里带着隐忍的韧性。这首歌《壳》进入前三甲本周第三位。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裂痕见天光，说听完整首歌啊，内心慢慢被拖住了，原来那些受过的伤终会变成成全自己的铠甲。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亚军第二位，曾宁儿带来的别忘了。这首歌啊，轻声叮嘱啊，心底里的念想，提醒自己啊，铭记相遇时候带来的温暖，不必沉溺于分开的遗憾，把曾经美好呢妥善的收藏起来，也带着这样的一份回忆呢继续往前走。它的编曲的走向非常的干净啊，轻柔的吉他搭配简单的配器，所以曲风听起来很安静很淡然。回到演唱的本身上来说呢，曾宁儿她通透温润的嗓音呢很适合这种轻声吟唱啊，气息非常的舒缓，尤其是你听到她副歌部分的时候，整个平淡语调当中也是蕴藏着非常细腻厚重的情绪。曾宁儿这首歌本周亚军别忘了。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香水百合说，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啊，这种淡然的歌声最能抚慰人心。本周的港台榜为您揭晓榜首冠军，上榜3周第9位，升了8个位置，陈柏宇的快照。用一首旧的照片来承载青春的回忆啊，相片定格的刹那容颜，但是抓不住奔流的时光啊。可能你现在26、36，你回看自己16岁甚至6岁时候的照片，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旧日画面长大之后再回头望啊，淡淡的遗憾一定会萦绕心头的。编曲简约柔和，钢琴的旋律呢缓缓流淌，陈柏宇的声线很醇厚，在这首歌当中啊就显得很沉稳，来演绎克制内敛从容诉说回望青春时候的那种心情。恭喜他拿下本周榜单的冠军。

本周的港台榜带您回顾一下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精华内容，一共九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的新歌是容祖儿等等等等，本周第十。其他表现相当也不俗的啊，还有梁咏琪远距离本周第十二，侧田尚能独舞十四位，范逸臣等天光十五位，李佳薇无归十八。而本周重要榜位前五，仿生之觉来自于周国贤的演唱，本周第四梁文音如初，本周第三位歌曲壳来自于周兴哲演绎，本周亚军曾宁儿别忘了，而您正在听到的是本周冠军陈柏宇快照。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感谢各位支持和收听，和您相约在下周一下午的两点钟为您揭晓我们另外一张全国联盟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排位。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啦，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

0: 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2: 现在是下午3点了，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陈楚生。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4: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小说《狼图腾》当中有这样一则令人很震撼的故事，当地人呢会在草原上设置一种强有力的捕兽夹，以此来捕获野兽，但却很少能够捕捉到狼。这并不是因为狼有多么聪明，而是狼如果被夹住了腿，会把腿连骨带筋全部咬断，会瘸着3条腿立刻逃掉，而其他的野兽被捕只会在原地哀嚎，最终就成为猎人的盘中之食了。那想想看，如果换成你，你会是勇于断腿自救的狼，还是会在恐慌当中沦为的猎物呢？不得不承认，我们经常在生活中会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但是不懂止损的人，他们可能会损失更多了。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沉没成本，指的就是那些已经付出并且无法收回的支出，比如时间、金钱、情感、经历等等。先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汪苏泷《那又怎样》。
5: 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天空和大海已不再是我所求，有时终点很简陋，没有人来握我的手，

这首歌是汪苏泷带来的《那又怎样》。在生活里，我们经常会遭遇落空和失意，会积攒起一些无处释放的疲惫感。这首汪苏泷的《那又怎样》作为电影《火锅艺术家》的主题曲，用温柔细腻的嗓音道尽我们普通人在前行路上的迷茫和倔强。每个人都曾经怀揣热烈的期待，也很多次接触生活递来的失望，慢慢的我们就会学会收起锋芒，独自扛下一些风霜了。但歌里的那些歌词也在轻声的鼓励大家，哪怕翅膀残破，哪怕前路很荒凉，那我们依然可以为自己鼓掌。一句那又怎样，并不是妥协，是跟困境和解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的一份坦荡。刚刚我们说到了，在生活中很多人往往舍不得放弃所谓的沉没成本，像你买了一张电影票，看了半小时发现是一部烂片，但还在硬着头皮继续看，跟对象相恋三年的时间，明明觉得不适合，双方的感情也很淡了，却还凑合着在一起，去热门的景点旅行，到了一看人多景色还差，但依然会咬着牙走完全程。这样的事情呢还有很多很多啊，惊人的沉没成本也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学会及时止损才是成年人的高配呀。这首歌来听蓝心雨，名字叫做《星空剪影》。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演员章子怡曾经在一档节目中说，其实她从小的梦想呢是当一名舞蹈演员。在11岁那年，她考进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因为不愿意落后其他人，所以她非常努力的去练习像下腰啊、横跨啊、劈叉等等这些动作。每天呢，她都比别人很早的提前到舞蹈室，同样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但是后来她越来越发现，不管她再怎么日夜苦练，也始终比不上那些非常有天赋的演员，所以痛定思痛，他就及时转换了赛道。因为没有一条道路走到黑的那种执念，所以他最终也成为演艺界的实力派，而不是舞蹈界的路人甲。他说，人生如果走错了方向，那其实停下来就是进步。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人固执地抓着微弱的希望，不愿意放手，结果可能真的做得越多，错的就越多。

万玲玲带来的不远，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把心里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里删除，就会有更多储存快乐的空间了。还有朋友说，人活着真的要有一颗清醒的头脑，明辨方向是非。小静姐说的没错，错了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及时止损，及时回头。还有这位朋友说，风风雨雨都是人生，得到失去都是常态，是你的珍惜就好，不是你的来过就好呀。我记得小王子当中有一句很打动人的话，说你为玫瑰花费了时间才让它变得如此珍贵。玫瑰有很多，这一朵和那一朵没有本质区别，而你不甘心放弃的是你为此所付出的时间。但是如果玫瑰已经背离你的初衷，甚至伤害你了，那么果断的舍弃才是大智慧。是啊，我们的人生那么长，买错了东西，走错了路，爱错了人，记得及时止损就好。再出发，我们依然可以遇见更好的风景，而同样，这一路也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继续来听李玖哲《夏天》。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要进入我们的年轮说小单元，
2: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1: 一圈圈的年轮收纳着不同年代的旋律和心情。长大以后呢，我们经常会觉得快乐变得好像挺复杂了，要达成目标，拥有很多的收获，我们才可以安心的欢笑，安心的快乐。而庾澄庆的这首《快乐颂》恰恰是回归最最本真的心境了，明快跳跃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跟我们一起抛开所有的顾虑和枷锁，也是非常直白的传递着快乐可以是很简单的。

快乐很难吗？快乐一点也不难呐。时隔多年再次重温这样一首经典歌曲，熟悉的旋律响起，依旧可以帮我们瞬间卸下心头很多紧绷的情绪。岁月流转，世事更迭，但我们向往快乐的初心应该永远都不会改变吧。年轮封存老歌，同样也封存着纯粹的欢喜。那这首歌呢，也即将会亮相我们下一站年轮演唱会的舞台，我们也期待在现场能够跟大家一起合唱。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跟你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一起在舞台上送给你啦。

这是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这样的一首歌描绘了很难得的一份陪伴，没有那种浓烈的炽热的告白，只有温柔笃定的守护。你知道当你需要一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啊，这样的歌词真的是很治愈啊。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但难得的就是有人会看见你的脆弱，会欣赏你的光芒，会愿意成为你的底气。这样的一份懂得，应该就是这个世间无与伦比的美丽吧。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每一次翻相册都会觉得好快乐呀，原来我已经有那么多幸福的时刻了，就像夏日炎炎当中的冰镇饮料一样，让人觉得无比舒爽。那些被我们忘记的细碎的瞬间，原来都有照片帮我们记得，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就会想起当时的快乐和浪漫。所以呀，我觉得随手拍真的是很有必要的事情，随手来记录当下的快乐，当你再次回味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曾经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要一直这么记录下去哦，要无数次被自己过往的快乐打捞起来，要不停地制造新鲜的浪漫和回忆。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始终都觉得记录是有意义的，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某一刻能够让沮丧失落的自己有足够的勇气继续好好的走下去。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勇敢是什么呢？勇敢就是当你还未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输，但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纵使知道好运难以降临，但也不愿意放弃努力的资格和机会，仍旧愿意去尝试啊，选择自己的梦想和热爱。那我想这份勇敢已经是人生中莫大的胜利了。真的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这份坚定的勇敢。继续来听告五人《黑夜狂奔》。

这首歌是告五人带来的《黑夜狂奔》。生活里有很多的时刻，我们会藏起自己的不安，在没有人看见的深夜独自向前。告五人这首《黑夜狂奔》就带着一种很滚烫的又很倔强的力量，唱出我们藏在心底的那些坚持。黑夜呢，代表迷茫、孤单，但狂奔就代表我们不曾停下的脚步，也不用等到天亮才出发。就算四周寂静无人，我们也可以向着心中的方向和心中的光亮奋力奔跑。我想那些在深夜里独自咬牙坚持的时光，最终都会成为照亮前路的那些光芒。好了，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所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喜欢你》。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3点钟，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
2: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的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下午四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

0: 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2: 八九五，
1: 公益主张。
3: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5: 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科学的健身知识，
8: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9: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0: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11: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你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在减肥这条路上，我们总是不断的探索尝试，寻找那把能够打开健康与瘦身之门的钥匙。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脂肪最怕的运动啊，竟然是中度的力量训练。它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外表的线条更加的紧致，还能够让深藏不露的内脏脂肪也会悄悄的减少，让我们从内到外的焕发健康的光彩。首先说第一个是力量训练，不只是增肌，提到力量训练，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健身房那些肌肉发达的壮汉，或者是觉得那些增肌的专属领地。然而呢，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力量训练，尤其是中度的力量训练，对于减肥和塑形来说，同样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减肥不仅仅是减掉体重秤上的数字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减少体内脂肪的比例，特别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是包裹在我们内脏器官周围的脂肪，它不仅影响着外观的美观，更是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这些健康问题的罪魁祸首。而中度的力量训练正是有效减少内脏脂肪的一大利器。力量训练啊，减少内脏脂肪的能手，为什么中度力量训练能够如此神奇的对抗脂肪呢？这主要得益于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力量训练呢，能够增加肌肉量，而肌肉呢是力量的能量消耗大户，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就能够帮助我们每天多消耗几十到上百卡路里的热量。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休息的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也能够持续的燃烧脂肪，实现躺着也能瘦的梦想。第二就是促进脂肪的分解，在进行中度力量训练的时候，身体呢会释放一种叫做茶酚胺的激素，这种激素呢能够刺激脂肪细胞分解脂肪，为肌肉提供能量。因此呢，力量训练不仅直接消耗热量，还能够促进脂肪的分解和利用。第三个就是改善体型的比例，相比有氧运动主要减少皮下脂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赘肉，力量训练呢更能够塑造我们身体的线条，减少松弛感，让我们的身材更加的紧致有型。同时呢，它还能够有效的减少内脏脂肪，降低健康的风险。所以呢，力量训练在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真的特别重要， 所以想问问各位，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做过一些力量的训练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也在节目当中提到啊，力量训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至关重要。那力量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几个注意事项，不仅有助于提升我们训练的效果，还能够防止运动损伤。第一点啊，叫做渐增超负荷原则啊，大家不要望文生义。那超负荷的原则并不是鼓励我们过度的训练，而是指在现有的力量水平的基础之上，逐步的提高我们运动的负荷，让我们身体肌肉的系统呢产生新的生理的适应，在增大训练强度的时候呢，逐渐的增强我们负荷的原则啊，可以有效的提升训练的效果。那实际上无论是力量训练还是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游泳啊，这个渐增超负荷原则都非常适用。第二就是动作速度慢一点，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做俯卧撑的时候，如果说依靠惯性借力能够完成的次数肯定要多一点，不过呢对我们胸大肌这种肌群的锻炼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如果说想要更好的锻炼我们胸部的肌肉，就必须要按照俯卧撑的标准动作来训练，虽然说单次完成数量会减少，但是锻炼的效果反而会更好。第三个呢，就是动作要尽可能的采用全幅度。全幅度的原则是指每次训练呢都要完整的完成整个动作，在力量训练过程当中采用全幅度的原则进行训练，不仅有利于刺激我们关节周围的小肌肉群，还会让练出来的肌肉匀称有型不僵硬。那此外呢所有关节周围的肌肉群都要得到充分的锻炼。力量训练需要在足够高效和安全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让动作做到位，从而带动更多的肌肉参与进来。第四点，训练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屏气。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啊，屏住呼吸是力量训练当中最常见的错误，而且很危险。动作过程中屏气将会导致我们胸内压瞬间增高，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眩晕、呕吐甚至休克。通常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采用发力的过程呼气，放松的阶段吸气的原则。那除此之外，我们就要科学的调控训练的频率。刚开始进行力量训练的过程当中要考虑到每周三次起步，由于在力量训练的之后肌肉至少需要48小时来进行休息和恢复，因此呢如果每周安排三次训练，比如说周一练胸部，周三练腿部和臀部，周五练背部，那么到下周一再练胸部肌群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过去了7天，胸部训练已基本恢复。对于刚入门的训练者来说，一周三练的频率已经足够实现我们训练的目标。所以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来增加我们的训练量，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好。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Comment is that girl like?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着重说到了力量训练啊。当我们谈及减掉腹部的赘肉的时候，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卷腹、仰卧起坐这种传统的腹部的锻炼方法。然而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打破你传统观念的事实，那就是单纯的卷腹和仰卧起坐并不能真正的瘦肚子。那么究竟是什么才能够帮助我们减掉腹部的脂肪呢？答案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和全面的运动计划中。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没有局部减脂这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啊针对某个部位的特定锻炼来减少这个部位该有的脂肪。无论是减腹还是仰卧起坐，它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腹部的肌肉，但并不能够直接燃烧腹部的脂肪。这就好比我们在一个袋子里装满棉花，无论我们怎么挤压袋子，棉花都不会变少，只会让袋子里的空间变得紧凑。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进行全身的减脂，仅仅通过锻炼腹部的肌肉是无法真正达到瘦肚子的效果。那么真正减肚子的是什么呢？答案是合理的饮食搭配加上全面的运动计划。饮食是减脂的关键，我们需要控制摄入的总热量，确保摄入的热量少于消耗的热量，从而创造能量的负平衡，让我们的身体开始消耗储存的脂肪。在饮食搭配上，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策略。首先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食物呢富含纤维和水分啊，热量低，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对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第二就是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虾、豆类，这些食物呢不仅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和修复，还能够提高新陈代谢率，帮助我们更好的燃烧脂肪。第三，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选择低升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糙米、燕麦等啊，避免摄入过多的高糖高淀粉的食物。第四就是合理安排我们的餐次，避免暴饮暴食，定时定量的进食，让身体逐渐的适应规律的饮食节奏，这样的话我们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说想要减肚子减肥，不光是要通过运动，还要通过合理的饮食计划。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你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我们这个减肚子上的赘肉啊，该怎样掌握正确的方式和方法，说到了饮食。那接下来我们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全面的运动计划也是减肚子的关键。我们需要通过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来全面提高身体的代谢率和消耗脂肪的能力。首先说有氧运动，跑步、游泳、跳绳、动感单车，这些都能够有效地提高心肺功能，促进脂肪的燃烧。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一次呢保持30到60分钟，效果是最好的。第二就是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能够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在休息的状态之下也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我们可以选择全身性的力量训练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卧推等等，或者是针对腹部进行一些功能性的训练，比如说平板支撑、俄罗斯转体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力量训练动作呢并不能够直接的燃烧腹部的脂肪，它的主要作用是增加肌肉量和提高代谢率。第三个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它是一种结合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的高效减脂的方法。它通过短时间之内高强度的运动来消耗大量的热量，并在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持续的燃烧脂肪。它是以适合以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群进行，每周进行2到3次就可以。最后啊，想强调的是，减肚子是需要一个需要耐心和坚持的过程，不要期望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挫败而放弃减脂的计划。只要我们坚持合理的饮食搭配和全面的运动计划，就一定能够逐渐的减掉腹部的脂肪，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和苗条。同时呢，我们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的生活态度，享受减脂的过程的每一小步的进步和成就。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计划。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防晒是刚需，想找一款大牌又好用的防晒隔离乳，海蓝之谜老板50毫升装，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平均一瓶不到150元，质地轻盈水润，像乳液一样好推开，上脸成膜块，肤感清透，不黏腻，不泛白，不搓泥，后续跟妆也服帖，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防晒的同时给肌肤滋润呵护，一整天下来皮肤也不容易干燥。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夏天防晒消耗快，多备一支，心里不慌。想体验海蓝之谜防晒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

0: 亮登场。
1: 下午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 我们是嘻哈家族，各位好。
2: 周末了，嘻哈搜获给大家带来一个，哇，这个东西真的我好喜欢呐！
1: 哎呀，女生啊，对于粉饼的需求啊，永远的在提升，
2: 定妆嘛，
1: 啊，永远的在提高要求呢。嗯、但是雅丽格斯这个意大饼一出现之后，几乎完美的解决了大家对于粉饼的各种想象。
2: 精心化好妆，最后一步不做好，你就会发现我为什么化的妆永远都是脏脏的，然后容易动不动就会脱妆啊。定妆这一步一定要做好，像什么 T 字啊、T 字区，然后鼻翼两侧就特别容易出油，一出油就暗沉，
1: 哎，
2: 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推荐大家说的，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就是意大饼，
1: 哎，俗称意大饼。
2: 今天是两个规格，便携和家庭装都有
1: 啊。便携装的话呢是8.8克，
2: 扁扁的，
1: 扁扁的。
2: 就为什么叫意大饼？它扁扁的，放在包里一点不占地方。
1: 是的，家庭装的话厉害了，27克，
2: 就是稍微厚一点的。
1: 是的，
2: 嗯，
1: 两个价格说一下，便携装的话是199，家庭装的话呢是339。
2: 146三个热门色号都有，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1: 是的，意大饼为什么能火这么久，核心就是它粉质做的足够的出色，出了名的细腻服帖。你不管用它自带的粉扑还是那个化妆刷取粉，你轻轻按压脸上，妆面马上就是自然的柔焦感。
2: 嗯，
1: 自拍的时候感觉上滤镜都多余了，
2: 是
1: 表面油光稳稳的压下去，毛孔视觉上就柔和特别多。
2: 嗯，
1: 而且不是那种厚重假面的粉感，是轻薄一层，就好像是妈生好肤一样，
2: 就不会让你的底妆变得很厚重。
1: 哎，
2: 如果你最后一层定妆，对吧？就全身你的底都已经弄好了，你只不过是让它固定一下。
1: 是，
2: 所以它一定要轻薄，
1: 哎，
2: 轻薄，尤其在日常妆面的时候。
1: 关键它补妆也好啊，
2: 嗯，
1: 补妆下午出油了，对吧？确实会出点油，稍微补一补，妆面就能回到刚上妆的那个清爽状态。
2: 说一下色号怎么选。1号色、
1: 啊、
2: 经典是透明色，这个呢都能选。每个人都能选，
1: 嗯，
2: 它是几乎不带底色的，就是一个柔光柔焦的这种。
1: 是的，所以第一次你入手的话呢，你底妆上好了之后，你用它拍上去定妆，基本上不会影响你的妆面的颜色色调，
2: 而且也不会踩雷，特别好用，不挑人
1: 啊。第二款要有点进阶了，它是那个微珠光款，
2: 嗯，
1: 带一点细腻的微光，所以上脸之后有点清透光泽感。
2: 对，
1: 如果你喜欢那种自然亮泽妆效的朋友，你可以选这款
2: 啊。这个呢，我推荐年轻点的朋友来用啊。我倒也不是说就是年纪大的不能用，但是你就
1: 长得年轻的朋友也可以用啊。
2: 啊，真的吗？
1: 对吧，我们有很多听友，对吧，快50岁了，但是看起来还跟20-30一样，你照样用啊，没关系的，这就是适合你们的。
2: 好吧，6号就自然羞涩。
1: 你刚才摁哼一下干嘛呀？
2: 就人要有底线，你知道吧？
1: 咱
2: 什么快50？
1: 我在拍甲方马屁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跟上啊？咱俩这时候是不是站一边的
2: 啊？行吧。第6号色是自然羞涩，它是柔和自然色调，带一点点色，但是很自然
1: 啊。
2: 它是会让你的皮肤更加的均匀，
1: 哎，
2: 而且能提亮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啊，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意大饼的研究已经很久了。今天呢，我们给的价格是这样的，8.8克的家庭便携装啊，便携装199，27克的这个家庭装适合在家里面用，很大。339，说实话，这个粉饼在嘻哈搜获的这个价格，我们在市场上价格肯定是便宜的，但是在我们所卖的粉饼里面，它不算很便宜。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粉饼的制作工艺，它确实成本太高了。
2: 它里面的那个色条啊，
1: 全是手工
2: ，
1: 全是手工填充，所以它人工一上来的话，它就不是那种机器批量生产。
2: 所以很多人说手工有什么好？因为它均匀啊，
1: 哎，
2: 对吧？我刚刚说什么了？便携装带镜子，带镜子，所以呢还有粉扑
1: 啊，
2: 然后这个出门放在包包里补妆很方便，家庭装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买，
1: 来
2: 一个出门用，一个放家里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抢购啊。
1: 是的，
2: 下单之后呢，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就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

0: 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今天晚上6点，我们带大家去温州尝一尝温州特色小吃，您吃过几种？
0: 鸭舌、鱼饼、
1: 咸鸭蛋。
0: 咸鸭蛋是温州的吗？
1: 哎，温州的咸鸭蛋特别好吃。
0: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这三款都不买。
1: 所以6点揭晓啊。今天我们全场聊一话题，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
0: 上来就问我孩子多大了。
1: 你不先了解一下情况就问呢？
0: 真讨厌。
1: 那跟你差不多大吧？
0: 就跟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的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牛来这个电影，
7: 你看了？
8: 我没，你干嘛那么可惜的表情？我没看。
7: 我不，我不是可惜，我是真怕你看了。
8: 你怕什么呢？
7: 我怕你看了之后，咱俩的审美差距就拉得太远了。
8: 再说啊，说这个，
7: 我也怕我看不起你。
8: 现在的热度进一步增加了，单日的票房突破了800万
7: 啊，
8: 预计票房达到1.35亿
7: 啊啊，
8: 对，
7: 哦，
8: 嗯，然后这一部时长86分钟的动画短片啊，长片啊，
7: 嗯，
8: 整体的制作成本5位数级别，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7: 对对对，
8: 因为现在就是这段时间，因为它热度很高嘛，所以各种类型的自媒体啊都在蹭它的热度。
7: 是，
8: 哎，然后因为电影行业通用的分账，
7: 嗯，
8: 所以呢，这个主创也就是一对母子
7: 啊，
8: 所以他们的回报率是数百倍的。
7: 是的
8: 啊，嗯，如果后续它的票房还持续冲高的话，那么整体的回报率将会几千倍，也不是不可能。
7: 这可能是影史的一个奇迹，在投资回报率上面是创造了一个记录。
8: 目前是这样的，全国影史投资回报率的标杆是2007年一个叫《伪纪录惊悚片灵动鬼影实录》，它的拍摄成本是$15,000
7: 啊，
8: 全球票房1.93亿美元。
7: 哎呦，
8: 它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呢？是12,800倍。
7: 嗯，
8: 是导演奥伦·佩利在家里用家用摄像机。就在自家的这个住宅里面
7: 啊，
8: 花了7天时间拍摄完成
7: 啊，
8: 启用的都是一些无名的新人，
7: 嗯，
8: 哎，就用伪纪录片的视角，所以呢，它成本比较低。
7: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本子一定是非常精彩的，不然的话它不可能在全球上映。
8: 我没有看过，对，我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很先锋的艺术啊，
7: 嗯。
8: 他在刚诞生的时候确实让人看不懂也瞧不起。
7: 这也不能这么说。牛来这部动画片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我认为他就跟当年的凤姐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当大家在审美审到一定疲劳的时候，我以极致的丑出现也变成了一种，但是它并不能成为主流，也并不能成为一个方向的引导，它只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那么一次到两次的
8: 小浪花、
7: 小奇葩。
8: 嗯，
7: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模仿，
8: 就是它不具备叫什么？
7: 它没有任何的引导性。比如说，
8: 你大家就别学它，但是可以去看它。
7: 是，
8: 对
7: 啊、比如说什么《拯救大兵瑞恩》出现了，所以这种大手笔的这种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断的
8: 摄像机。题材摄像机视角的拍摄
7: 啊，肩扛的这种拍摄，
8: 对
7: 吧，这些都是能够在这个电影史啊或者是这个荧幕史上面去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发展的延伸的。牛来呢他确实很牛，但是呢也到此为止了，因为你再来个马来再来个猴来的话你只能变成一个笑话。当然了，他是电影史上第一个把笑话搬上大荧幕给大家看的人，所以他成功了。再往后的话，你们
8: 都是笑贫了，
7: 哎，你们就只能是笑话了，没什么模仿性啊。
8: 韩国媒体报道了这么一件事，说近日有一个韩国博主在日本东京一家寿司专门店吃饭
7: 啊，
8: 发现他们有阴阳菜单，
7: 阴阳菜单
8: 就是日文菜单和英文菜单价格差距很大
7: 啊，
8: 就是日文菜单比英文菜单便宜近四倍，就很好理解，
7: 啊、
8: 就是卖给
7: 啊
8: 卖给本地人便宜点，
7: 嗯，
8: 卖给外地人外国人，
7: 嗯，
8: 外国人大概要卖贵好几倍这样子
7: 啊，
8: 啊，然后他一发现这两个菜单的价格不对劲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求看日文菜单，
7: 哎，
8: 然后服务员就问他们，你们能看得懂日文吗？
7: 我看不懂，我还不识数吗？
8: 然后
7: 我一条条比一下呀。
8: 阿拉伯数字不是全球的共识吗、
7: 嗯、
8: 对吧，语言壁垒
7: 这个在日本的餐厅我觉得也是少数，这个店家也确实是想当然了，
8: 真的就是现在对不对，
7: 现在信息多透明啊，我去你家吃饭之前我连人均客单价以及你的招牌菜和多少钱我全都了解了，你知道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多厉害吗？
8: 真的是
7: 啊，
8: 还玩这手。哇，我怎么就这样呆头呆脑，一不小心落入圈套，沉迷的生活颠倒，怕烧这灵魂乱七八糟。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黑小米给丈夫阿小木打电话，故意换了一种声音。
7: 你猜我是谁？
8: 哎呦，我的好妹妹，你是夜总会的丽丽吧？
6: 黑小米一听大怒，恢复自己的声音说道：
7: 丽丽，谁是丽丽？你给我说谁是丽丽？
6: 阿小木一惊，连忙换了声调：
9: 你猜我是谁？
10: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有音乐更青春。
1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6: 我为什么这么帅？
1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7: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8: 在下呢就是黑米，
17: 我们是嘻哈家族。
18: 哎，这两天好像又有雨哎，
17: 有点啊。
18: 下雨天开车要注意安全，
17: 要的要的要的。
18: 对，万一在雨中发生了单方的事故，
17: 哎，
18: 你也不用淋着雨等交警来处理了。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免现场，免证明。拍完照直接开车回家，
17: 是的，
18: 待在家里洗个澡，舒舒服服等等着慢慢处理。
17: 没错啊，遇到这样的这种小刮小蹭啊，这样的单方事故的话呢，咱就能够省心省时又省力了。
18: 24小时在线服务热线号码您记好了，
17: 4008-6个0，4008-6个0。
18: 狗狗，狗狗也有性格，
17: 肯定有啊，
18: 也分胆大的和胆小的。
17: 哎，这我相信啊，这动物它这一定是有性格的，性格区分的。
18: 因为越聪明，它的性格就越明显，就是
17: 啊，
18: 对，
17: 越丰富哈。
18: 对，因为性格它是情绪的表现嘛，
17: 啊，
18: 对吧？因为是智商比较高的，它就会，就有一些狗它智商就比较高，比如说金毛
17: 啊。
18: 前两天在海南，有一个人带着他的金毛，一只小女狗叫妮妮，在海边玩
17: 啊。
18: 然后意外的撞见了有一个小女孩
17: 啊，
18: 落水遇险
17: 哟。
18: 紧急时刻，这只金毛妮妮义无反顾冲进大海，游到女孩的身边，然后这女孩就死死的抓着狗背上的毛
17: 救人了。
18: 哎，就往岸边游。
17: 我的天哪，这是转世来报恩呐。
18: 主人说，其实我家妮妮一点不勇敢，10岁了，平时胆子很，10岁对于一个大型犬来说已经是
17: 岁数不小了，
18: 老态龙钟啊。
17: 是啊，
18: 平时胆子小，而且根本就怕水，走路都会带喘的那种
17: 啊。遇到关键时刻，他居然像一个救生员一样挺身而出，把这个小孩子救了回来，
18: 超级英雄，要奖励他大鸡腿，
17: 或者大鸡腿啊，以后他不动画，倒也没必要。
18: 怎么了？
17: 以后开饭他不动画谁都不能吃啊。
18: 哎，这倒是。哎，就在网上有一只农村里养的一只大黄，它是唯一什么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上桌吃饭的，
17: 就是因为它救了家里的成
18: 员，家里的小主人。
17: 哦，以后小主人管它就都得叫大爹了，
18: 过年还给它磕头，
17: 红包也没有啊。
18: 过年给他磕头，然后那小孩因为被救的时候特别小，一开始他不理解，说为什么过年的时候要给个狗磕头。
17: 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是我的救命恩狗啊。
18: 对，叫狗爷啊。
17: 啊，
18: 浙江有位王师傅在自家附近采了一些蘑菇，因为他们那边不是之前台风嘛，然后下大雨，
17: 啊，
18: 对吧？
17: 你采蘑菇，你得懂行啊，你不懂行，你小心点儿。
18: 他也知道
17: 啊，
18: 有
17: 野生菌有些有毒啊。
18: 他就拍照发给 AI
17: 啊，
18: AI 说没毒啊。
17: 你拍给 AI， 你这么放心他呀？
18: 然后他就放心
17: AI 又不陪你一块儿吃。
18: 对，大胆的煮了，煮了之后，下午5点开始就狂跑厕所。
17: 哎呦，
18: 窜了5次。
17: 哎呀，
18: 后来呢，实在受不了
17: 啊，
18: 到医院去。肌酸激酶高达28771，就是正常值的100倍吧。
17: 我的天哪，这很危险啊！
18: 酸中毒、高乳酸血症接踵而至，
17: 受
18: 急性肾衰，横纹肌溶解，直接就进了 ICU。
17: 您这蘑菇吃的？
18: 然后呢，就有人当地记者实测5种野蘑菇 ，AI 认错2种，
17: 嗨，
18: 而且同一种蘑菇，不同的手机识别结果也不一样。
17: 这 AI 呢，它确实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日常生活呢查查资料啊，给你解答一些问题，但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您就别让 AI 来帮你解答了，好不好？
18: 对，
17: 重要的事儿咱还得靠自己来判断。
18: 临床上要必须提醒大家，就每到5、6月份的时候说云南那边吃菌子中毒，这好多好搞笑的事情，大家就觉得是个笑话，但是这真的有的时候会要命。
17: 哎，
18: 因为临床上是没有治疗蘑菇中毒的特效解毒药的。
17: 是的，
18: 如果你一不小心吃多了，或者是你吃到了一个非常罕见有非常罕见毒性的，你说不定因此就嘎了。大家别以为这是个笑话哦，吃进嘴的东西 AI 帮你辨认，让男朋友试试。哦，他是男的是吧？
17: 怎么这是男？
18: 野生菌无绝对安全结晶，

0: 所以大家想吃的话呢，尽量的还是从正规渠道啊去购买。
1: 仅退款的风吹到了医院。
0: 仅退款，据我了解，它不就是个电商研究出来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购物方式吗？这跟医院有什么关系？
1: 仅退款有的时候适用场景也是什么呢？比如我买了个小东西
0: 啊，
1: 我买了个小东西，我不满意，或者是确实是因为你的这个产品质量、
0: 商家的问题啊，
1: 就商家说，哎呀，算了，你也犯不着再寄给我，我还得专门安排售后，你就仅退款吧。
0: 是，
1: 这也是一种啊
0: 啊，
1: 这个医院啊，西安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检查癫痫
0: 啊，
1: 他怀疑孩子有癫痫，然后一番诊疗之后呢，检查结果没有发现异常然后家长说，你既然没检查出来毛病，那你把检查费退给我。
0: 我啊，那个哎，我检查出毛病了，你家孩子没毛病，你有毛病啊。
1: 然后这个医生还非常耐心的跟这个家长解释，说检查的意义是排查病症，即便结果正常，我们的诊疗服务也已经完成了。
0: 是的，
1: 你是不符合退款条件的。
0: 你现在是不是放心了，对吧？
1: 但是家长不接受医生的说法。
0: 哦，你检查不出来毛病的话，你这检查就无效。
1: 对，而且
0: 无效就得退款，
1: 还要投诉这个医生。
0: 哇，家长您是第一次来看病吗？您是回桥都回回有病是吗？您体检怎么办呢？
1: 就是我有一个
0: 体检的话，您80%的项目都是正常的。您说你体检完之后能退费吗？
1: 所以就是他去
0: 我只退我指标高的那我只交我指标高的那部分啊。
1: 他要是体检的话，检查出来三五个指标异常，他会觉得划算。花200块钱查出来5个病，我的天哪！
0: 我不觉得他划算。检查完了之后，他跟那个大夫说：“那个我那个血脂啊、血压这两样，你给我收费，其他的给我退了啊。”啥逻辑啊？给我整不会了，怎么劝他呀？就想打他。

0: 帅，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红娘黑小米跟月老阿小木抱怨：
2: 爷爷，
3: 哎，
2: 现在来拜我们月老祠的人可越来越少了。
3: 他们啊，都去拜土地庙了。
2: 为什么啊？
3: 人家是管房地产的，没房子，这红线可怎么牵呢？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什么是嘻哈搜获？
4: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4: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4: 嘻哈搜获，
3: 爱生活，
4: 爱嘻哈。
5: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
5: 家
6: 族。45分，嘻哈搜获，给大家来海蓝之谜水乳正装两件套配礼和礼带的，怎么样？
5: 行
6: 啊，水乳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护肤步骤，东拼西凑的去拼的话，不如来一个整套的。整套的话，那你就不如买海蓝之谜啊。海蓝之谜，
5: 你们说你不是你这绕着的话，怎么就不如买海蓝之谜了？也得看什么价呀。
6: 那当然，海蓝之谜贵，对吧？但是海蓝之谜效果好不好？
5: 好，
6: 大声的说好不好？
5: 好，真好。
6: 对，但今天只要599呀，
5: 599一套。
6: 对，正装就是精粹水150毫升嘛，
5: 嗯，
6: 然后精粹乳125毫升，全部都是正装。
5: 海蓝之谜的绝代双骄，
6: 而且还有礼盒礼袋，就是送人也体面呢。
5: 哎，
6: 啊，
5: 有赠品吗？
6: 599，你说什么？
5: 没有也行。
6: 大点声，来来来。
5: 没有没有，不需要赠品了，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赠品呢？
6: 来，
5: 这个价格再问赠品的，我觉得
6: 过分了，
5: 过分了啊！作为顾客也是过分了啊！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到啊。
5: 是、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水乳套装呢？因为这个季节的话，你水乳也完全够了，没必要一定要用面霜。再有一个精粹水，先说一下，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本身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99%的精华，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还有这个初秋啊，用它
6: 稳定吗？
5: 稳定，而且上脸不黏腻、嗯、
6: 对，用完以后皮肤摸上去好软哦，
5: 哎，
6: 嗯，
5: 刚喝了包水一样。
6: 对对对，然后很多人用完精粹水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5: 你回不去是对的，
6: 就是那种普通的爽肤水啊什么的，那玩意用完了以后没什么意思，对吧？
5: 所以你说大牌有时候它也是有它的小心思的、
6: 嗯、
5: 明明它就是个精华，它说叫精粹水，
6: 哎，
5: 你再跟同类的水去对标，那确实是不如它呀。
6: 搭配的精粹乳，轻盈的乳液质地啊，触肤就化开，保湿力在线、
5: 嗯，
6: 完全不厚重。
5: 这一套是真好，
6: 就好吧。你个夏天像这个季节单涂清爽，冬天的时候可以叠加面霜
5: 啊，完全可以，
6: 对吧？可以叠加面霜，没有问题
5: 啊，不搓泥不闷肤的。
6: 嗯，这两件实打实的正装，容量是很实在，早晚用下来，这一套用好一阵儿啊。
5: 一个半月能用到？
6: 不止不止不止。嗯，就绝对不止，到3个月是可以的。
5: 599两件套，这两件套的话，海蓝之谜的官方价格应该是超过2400块钱。
6: 哎，是的，
5: 嗯，
6: 差不多。
5: 599在嘻哈搜获。
6: 曾经599，我们上精粹水的时候就已经惊到我了。
5: 599上一瓶精粹水啊，
6: 都是可以的
5: 啊。
6: 但没想到现在599都能买一套了呀。
5: 是的，大家也别说，哎，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你买到就知道了。我们只有跨境护肤能够打到这个价，你说你给我来个迪奥的包给我打一个40%，
6: 那不行的，
5: 开什么玩笑。
6: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5: 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行了。
6: 对的，
5: 下单之后记得啊，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企业微信，这样的话您可以得到200元的券包，还有机会抽奖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

0: 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5: 面霜选的顺手，早晚护肤会省心很多。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大容量，有滋润型和清爽型可选，单瓶259元，两瓶399元，平均一瓶不到200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很好吸收，能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会觉得皮肤饱满弹润，气色也好。滋润型适合干皮秋冬，清爽型适合混油春夏，不同肤质都能找到适合的款式。单瓶259元，两瓶399元。面霜是日常消耗品，早晚都用，消耗快，趁着活动多囤一瓶，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分。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0: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4: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5: 在下的就是黑米，
14: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饭点。今天带大家感受一下温州美食。说完这些，有点想去温州了。灯盏糕吃过吗？
15: 没有，我没去过温州。
14: 我也没去过。
15: 灯盏糕是因为它外形像古代的灯盏是吧？
14: 啊，
15: 有馅儿吗？
14: 有馅儿啊，米浆果。

0: 我这清甜的萝卜丝、鲜肉、鸡蛋现炸到金黄，
1: 我的天哪，那肯定好吃啊，
0: 外酥里嫩，软嫩多汁啊。
1: 永嘉麦饼
0: 啊，
1: 这个我听说过，就是面饼包裹着午餐那个梅干菜和五花肉
0: 啊，
1: 烤，哎，就有点像我们徽州的小烧饼是吧？
0: 有点像，有点像，
1: 好吃。
0: 它是一个面团揉进去之后揉了很多馅儿，最后烤出来却是薄薄的一层，很有意思。常人馄饨还是长人馄饨呢？
1: 常人吧。
0: 常人，百年非遗老店出品，皮薄如纸能透光。裹着鲜肉和虾仁，汤底是猪骨慢熬
1: 啊，
0: 不用说了，
1: 肯定好吃，肯定好吃，
0: 这不可能不好吃。
1: 矮人松糕，
0: 1943年开业的老字号，糯米粉拌猪油拌红糖拌桂花生
1: 汁，那肯定好吃，肯定好吃，
0: 这还用问吗？
1: 就糖，就是糖油混合物嘛。
0: 哎呀，温州糯米饭，蒸熟的糯米撒上什么呢？酥脆的油条碎。
1: 哦，那肯定好吃，好吃，好吃。
0: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甜口的，浇那个鲜浓的肉末卤汁。
1: 哎呀，完
0: 油味嘞。会吃啊，温州鱼丸，
1: 这个我知道
0: 啊，
1: 还有鱼丸鱼饼，
0: 嗯
1: 啊，是都有用当地的草鱼，而且它的这个鱼肉含量可以达到95%以上，非常的鲜。
0: 哎，这个汤底一定要加米醋、胡椒粉，
1: 哎
0: 呀，
1: 蘸
0: 一下
1: 好吃。当然，我们今天这些都不卖啊。
0: 哎，我们是温州卤牛肉干，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幸福口袋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和一个产品，推过 N 多次。
0: 是的，
1: 今天返场就是因为
0: 好吃，
1: 对，
0: 真好吃。它吃起来就是一股儿时牛肉干的味道。
1: 市面上它是那种湿牛肉干，市面上很多牛肉干很干，
0: 有些的风干牛肉确实好吃，但是很练牙口
1: 啊，老人孩子肯定吃不了，你自己牙口吃不了，然后也不太好消化
0: 啊。还有些呢，牛肉干你吃怎么感觉是碎碎的肉啊？那就是碎肉拼接，可能有些还不是牛肉
1: 啊，
0: 但是人家成分表会写得很清楚，你要看。
1: 今天的这款呢不一样哈，幸福口袋温州卤牛肉干，肉丝儿都一缕一缕。
0: 哎，非常完整的牛肉片，
1: 然后它更像是什么呢？它更像是一片，卤的比较干的牛肉
0: 啊，你可以这么说，
1: 对吧？
0: 你可以这么说，而且很酱香型的那种牛肉。
1: 它是一盒就是透明的那个塑料盒，一盒165克
0: 啊，里面是3个55克的小盒，
1: 原味和香辣都有，
0: 就这两种啊。今天下单的话呢，59块钱一盒，108块钱两盒，朋友们。牛肉干制品不到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是不会买的。为什么？低于这个价格你买到的就基本上它就不能是牛肉干了，
1: 就不牛肉的含量就不是不达到一个
0: 牛肉就占不了主流了。
1: 两盒更划算，108块钱两盒。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进商城就能买。
0: 是的，也能用一些无门槛的优惠券什么的。来说一下这款牛肉干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头推牛肉干，谁没见过超市里头没有买的吗？
1: 一推再推哈。
0: 是的，幸福口袋这个牌子他们承诺从来没变过，真牛肉不加防腐剂，你拿到每块牛肉干都是优选部位整块原切下来，没有拼接，拒绝合成，所以你撕开之后呢，完整的肉质纤维一缕一缕的，是真牛肉才有的纹理。
1: 工艺上面呢是讲究啊，老卤汤先卤
0: 再烤，
1: 卤完了之后再烤，所以它的酱香会一层一层的完全进到你的肉里面去，
0: 这样的话你拿到的牛肉干湿润不柴不硬不塞牙。
1: 有一些市面上有一些牛肉干，它就嚼着腮帮子疼。
0: 哎呦，我就感觉就练出铁布衫了，那个太阳穴都疼。
1: 对，吃两块太阳穴酸啊。但这款不一样，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0: 是的
1: 啊，
0: 口味的话呢，原味走的是这个酱香咸鲜路线，它是保留牛肉本身的香味，越嚼它越香，手撕着吃更带劲儿。香辣，它是温州特色微辣，有点甜辣的感觉，啊，很开胃，但是不会辣的你。受不了，
1: 对，南方的辣就辣得很有限了，
0: 很温柔，很温柔，
1: 对，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0: 是的，营养补充呢非常好，100克牛肉干含有33.7克的蛋白质，
1: 哦，这个可以哦。
0: 对啊，你补充优质蛋白很棒的。
1: 是的，
0: 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就是牛肉和家常的调料，但是人家的配比火候很重要。
1: 对，包装设计很贴心，一盒里面3个独立的小盒，每一盒55克，在办公室抽屉里放2盒，饿了呢下午开一盒，
0: 哎，
1: 就是非常干净和卫生。
0: 是的，好吃不柴，真材实料，配料又干净又方便携带的牛肉零食，而且是实打实的牛肉干，让你一口吃到儿时的记忆。这个我们在直播间当时测过这个品，
1: 就吃过，
0: 停不下来。
1: 对，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感受一下。

0: 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今天的话题，
5: 人和人之间没有边界感是怎么个意思？
6: 真讨厌啊！
5: 啊，
6: 成年人怎么可以没有边界感呢？哪些行为让你觉得特别没有？就给对方在手机里看张照片，哎，给你看这，然后个谁让你往左右滑？
5: 给你看照片你就看照片，左右滑确实不太礼貌。
6: 到人家家里去问都不问，姐妹也没脱鞋。
5: 哦，那不合适啊。到我家例外啊。
6: 不是
5: 我家脱 你别脱鞋，千万别脱鞋。
6: 怎么啦？
5: 啊，
6: 怕人家有脚气把你家脱鞋给
5: 不是
6: 脏了。
5: 换的还不如你那干净呢。
6: 哎，这是一种礼貌，我觉得应该问一下对吧。
5: 是
6: 有对象了还跟异性就是关系
5: 不清不楚，
6: 肢体接触
5: 啊，就是这种在这种
6: 聊天都受不了还肢体接触呢。肢体接触指的什么？牵手
5: 指的就是肢体接触，其实就是任何方面的肢体接触，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上，
6: 可是你没
5: 有别，
6: 不是你没对象，你也不应该跟一个成年之后跟一个异性随便有肢体接触啊。
5: 你说老外啊，他们可能有什么哎拥抱啊、贴面什么的，
6: 中国人不讲
5: 不兴这套啊。
6: 对对对，
5: 你别拿外国人那套去跟咱们中国这个文化来比对。
6: 一见面连拥抱还贴个脸
5: 啊，真是确实没那必要啊。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接受的教育就是很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
6: 对，没这个文化。
5: 我们有我们非常好的打招呼的方式，
6: 嗯，
5: 对吧，
6: 嗯？
5: 吃了吗？
6: 没有边界感，比如说刨根问底
5: 啊，
6: 嗯，对吧？比如我说我不好意思对接工作，我这段时间这两天不在，我请假了，就 OK 啦。你就问，最多问一句，那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5: 哎，
6: 哦，你请假干嘛去了？
5: 去哪玩？跟谁？
6: 和谁在一起啊，
5: 嗯？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真的，不停地发自己的事情给我看。
6: 哎，
5: 我跟你说，买了个这个，我跟你说弄了这个，我跟你说股票赔钱了，你把股票赔钱的事儿重点跟我说说。
6: 不得赔，这两天特别好，
5: 是吧？
6: 嗯嗯，
5: 这跟那个牛来那电影是有关系是吧？说炒股的都去看了。主要是股民捧的这个票房啊，
6: 信这个，超出建议的范围，想要影响或改变我的决策
5: 啊，
6: 就是大家是朋友，
5: 嗯，
6: 有什么事的话，你可以谈谈你的观点，
5: 哎，
6: 但是你不要强迫我接受你的观点，因为那句歌词已经说了，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
5: 啊，非常喜欢干涉别人的生活。认为自己是好事儿啊，
6: 切勿介入别人因果。
5: 这个从玄学的角度说啊，介入别人因果就影响你的因果，你就拿这句话一说就特别好使。
6: 没有边界感，我认为就是给别人介绍对象，完全不管当事人是否愿意，也不管当事人喜欢什么样的。哎呦，
5: 介绍完了就算了，人家不理你不行，你们俩非得见一面。
6: 看来你有这方面的经历啊，这位姑娘。
5: 这位看不懂别人脸色的人啊，不懂得察言观色。
6: 那我也得看你是谁，又不是我领导，又不是甲方，我管你什么脸色。
5: 我跟你说，做好乙方啊，就得从日常做起。
6: 嗯，
5: 身边的每个人都万一他会成长为你的甲方呢？
6: 再说
5: 你看你乙方确实当的不多，
6: 不发消息上来就打电话
5: 啊
6: 啊，这样也不行啊。
5: 这看场合，比如说你给我打电话没关系，但是你要给一些重要的客户啊领导，您现在方便吗？礼貌。
6: 哦，
5: 嗯，他要是不回的话呢，我就打电话过去了。有急事儿啊。
6: 在我家里洗澡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用了我的搓澡巾。
5: 不是在你家洗澡是怎么一说呢？
6: 哎，
5: 都在你家洗澡了，你不给人家准备点东西啊？啊，毛巾也不准备，牙刷也不准备，干嘛呀？在你家修马桶破了？
6: 这你留人，
5: 你已经没边界了，你还嫌人家用你搓澡巾？我跟你说，用你是看得起你，搓澡巾那玩意儿谁稀罕用你的？他肯定是拿你搓澡巾擦背。
6: 好了，今天我们说成年人之间的一些毫无边界感的行为，让你特别讨厌。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Are you ready？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3: 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出题了。
4: bug
3: 什么
4: bug？
3: 哦、oh, bug
4: BUG、
3: 啊、
4: 啥意思？
3: 虫子，病毒，英语里是虫子的意思，在这个代码里头，计算机里头算病毒，
4: 程序错误
3: 啊，
4: 对吧？为什么这两个会有关联？为什么要用 bug 作为程序错误？
3: 我记得编程里面他管这个就是程序错误，它叫一个什么，印象不是很深了，算了，对不起啊，大一的老师啊，20多年了，
4: 说过是吧？
3: 啊，忘了。
4: 哦，一点挨不上也挺奇特的啊。
3: 真挨不上啊。
4: 说47年的时候，哈佛大学有一个巨型继电器计算机突然发生了故障
3: 啊，
4: 那个时候还不像我们现在、
3: 啊、
4: 对吧？技术人员排查之后呢，就发现有一只飞蛾卡在了继电器和触点之间，
3: 哦，
4: 所以就短路了嘛，
3: 啊
4: 啊，
3: 哦，
4: 就把这个飞蛾小心的取出来，贴在当天的工作日志上
3: 啊，
4: 并标注了这样一句话，说首个发现 bug 的实际案例，说
3: 电脑得防虫哈、啊。
4: 这一份带着飞蛾的日志本，现在还在美国的一个叫史密森尼国立什么历史博物馆当中
3: 啊。
4: 嗯，
3: 就这么来的啊。
4: 对对对、
3: 所以把一些什么程序错误啊，然后一些失误的东西叫 bug。
4: 热狗为什么叫热狗？热狗为什么叫热狗？
3: dog 热狗 hot dog。
4: Hot dog 它是一种三明治一样的东西
3: 啊，美式的一个快餐。
4: 但是你想想看，确实它为什么叫热狗呢？不应该叫 hamburger 吗？
3: hamburger 是圆的，热狗它是长条的，
4: 对吧？
3: 啊，不知道，音译的。
4: 有它的起源有三大主流说法
3: 啊。
4: 第一个就叫漫画家笔误。说有时间100多年前，1901年到1906年之间吧，在美国纽约有一个漫画家叫塔德，他呢在给就是棒球赛季给这个做什么香肠漫画，因为他不会拼写腊肠狗这个单词，所以呢就直接把它写成了 hot dog， 就是他讲这个，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觉得那个长条形的夹着
3: 挺像腊肠狗的。
4: 腊肠狗
3: 啊，腊肠狗、
4: 所以叫什么什么，就是还有一个叫世博会推广，说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上，一个德国的摊贩为了方便游客，你要参观嘛，要游览，你要带着自己的一些包包什么的
3: 啊，
4: 但是你要手里要拿着吃的，圆的肯定没有长的方便拿嘛，
3: 啊。
4: 对吧？
3: 好握着，
4: 对，就把热香蕉夹在这个长条面包里面
3: 啊，
4: 从外形上看像一个吐着舌头的小狗
3: 啊
4: 啊，所以呢就当然了啊，你说
3: 我说第三个呢？前两个我觉得没荤菜都不太吸引人呢，什么时候夹的是香肠了？
4: 对啊，第三个呢？这不就俩吗？三大主流又从哪来啊？
3: 第三大主流是不是就从街边的香肠夹面包？
4: 对，还有19世纪有一个俚语说法，
3: 对，找着了，
4: 说说 hot dog， 当时就是说有一部分廉价香肠里可能 掺了狗肉。
3: 哎呦喂、
4: 算了，我还是宁愿相信前两个、但是第一个又站不住脚，不是说是因为这个漫画家画的时候他应该是有个原始手稿吧，
3: 是
4: 找不着
3: 哦，
4: 没有证据
3: 啊
4: 啊，所以我就相信大概就是
3: 选第二个吧。
4: 什么叫选第二个？有一种美妆产品叫 BB 霜
3: 啊，我知道，
4: 听说过吧，这两年
3: 以前挺流行的。
4: 对
3: 啊
4: 啊啊啊，
3: 怎么了？为什么叫 BB 霜是吗？
4: 对的，
3: 你拿这考我过分了吧。我这该会还是该不会呢？该会显得是不是有点略于娘了，不会的话呢，嘻哈搜获十年又好像白干了，这简直就是一道怎么答都送死的题啊。但是我选择专业，BB 霜，
4: 它一定是，
3: 它一定是两个词儿的简写。
4: 哎呦，就这一半分了，这是
3: 两个词的首字母的简写。
4: 对，叫瑕疵修护霜，直译过来叫包疤痕保养霜。其实它以前不是一个美妆产品，它是一个医疗
3: 啊，
4: 就是适用于干嘛呢？叫
3: 疤痕的这个遮挡，
4: 手术之后蜕皮啊，疤痕呐
3: 啊，
4: 帮助受损的皮肤再生啊。它的诞生是在1967年德国皮肤科的一个医学博士研发出来，世界首款镭射治疗后的患者
3: 啊，
4: 后来慢慢的从医用修护品变成了遮瑕防晒裸妆效果的大众美妆品。
3: 就现在好像这个 BB 霜已经提的很少了，大家都用这个隔离啊粉底啊。
4: BB 霜也有，
3: BB 霜是介乎于粉底和隔离之间的，遮瑕力比较强的一种这个粉底。
4: 它是这样，它 BB 霜比粉底要稍微稀点，然后呢它又比粉底好上妆，粉底它需要专业的一些上妆的工具。现在比较流行气垫
3: 啊，后来中间有一阵儿出了个 CC 霜，你记得吗？
4: 不记得。
3: 不记得是吧？
4: 你用过呀？
3: 过渡产品
4: 啊、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
8: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9: 在下的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一话题，说没边界感的人有多让你讨厌？
9: 都讨厌在哪儿啊？吃饭扒拉菜
8: 啊，
9: 筷子嚼火锅。
8: 哎，
9: 该说不说，我认为吃饭，特别是吃火锅，它应该是比较相熟的人之间。
8: 没错，没错。啊，一般的你看一些，比如
9: 说第一次见面，大家不、
8: 啊、很生分、很客套的饭局，很少有一块吃火锅的。
9: 吃饭的时候，现在就比较讲究点，都用公筷的了。
8: 是，
9: 嗯。
8: 而吃火锅呢，你在里面翻腾可以，你拿公筷给大家去夹菜，我特别欢迎这种人，因为吃火锅最麻烦的就是涮菜夹菜。
9: 那应该没什么人约你吃火锅吧？
8: 我一般都干这活。开玩笑了，我吃火锅我都吃不饱的。全程在劳动，我吃顿火锅我能瘦2两，我卡路里都填不了热量缺口。打电话给我，我当时有事儿掐了，又打一个过来，我觉得这就不太懂事了，
9: 肯定是特别着急的事儿。
8: 哎，非常着急，紧急可以。
9: 我一般会打2遍，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8: 你怕对方误触了。
9: 对。
8: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用手机的，操作可精准了。而且一般，我要不小心把这电话挂了，我得赶紧打回去。
9: 我不就不想让他费事儿打吗？
8: 啊，你这又深了一个境界啊！
9: 我在宿舍，舍友半夜上厕所不冲厕所。
8: 很过分啊！
9: 怕吵醒我，我觉得人家就是每个人的角度不同吧。
8: 怕吵醒你，
9: 你看半夜哗啦一下那个水声
8: 啊，确实，你可以接盆水轻轻的冲。
9: 那也不行，那哗啦哗啦的自来水声，就是了解了别人的动机，然后再评判他的行为会比较好。
8: 这倒也是哈，
9: 对吧？
8: 嗯，
9: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之前我老公的女性朋友晚上上我们家来玩，死啊！
8: 首先老公就不应该有女性朋友了啊。
9: 我洗完澡在卧室吹头发，他直接就进我们主卧的卫生间了。
8: 怎么个意思？谁呀？
9: 我老公，老公之前的女性朋友。
8: 这儿来抄家的吧？这都已经到洗澡吹头发的时候，人还在呢。你留着过年吗？
9: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8: 我是阿木。
9: 嗯，
8: 明天下又周五了，这一周过得也太快了。下周一下午点，嘻哈人还是这里，不见不散了啊！
9: 拜拜，
8: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3: 小宝每天基础水乳一步配齐，资生堂略微水乳套装可以看看，水150毫升，加乳100毫升，清爽版、滋润版都能选，整套福利价299元一套搞定。日常水乳护理很省心，水质地柔滑滋润，轻拍久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敷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滋润感很足，早晚搭配用，皮肤状态稳定又水润，后续上妆也服帖。清爽版适合混油春夏，滋润版适合干皮秋冬。290元到手，略微水乳套装一套搞定，日常基础护理。想换水乳或者囤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入手。
2: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晚上七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范范范玮琪，这首《范范之辈》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描绘了一个平凡而快乐的自我形象。范范之辈并不追求完美，他们享受平凡的快乐，相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哲学，认为快乐无需一身正气，只要做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这首歌也鼓励大家，无论生活如何都要开心做自己，做个快乐的范范之辈，无需羡慕他人，只需要享受生活的点。

刚才听到这首《是非题》，歌曲歌词非常的唯美，旋律昂扬又略带忧伤，清晰地表达出一种对爱的迷茫和难以取舍。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今天逛街，听到阿小木老板在做宣传，高音喇叭里不断的传来：
3: 本店清仓处理，一律2块钱，2块钱你买不到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2块钱就能拥有本店任意商品。
4: 老板，给您2块钱。
3: 哎，这位客人随便挑啊。
2: 于是黑小米把阿小木门口的高音喇叭给搬走了。
3: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这里是 FM 89.5，
8: 安徽 Music Radio，
9: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

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对手最初的梦想非常的励志，歌词由姚若龙创作，直抒胸臆，是昂扬奋进、自强不息的强者的心声，也传递了坚持梦想、永不言弃的主题，表达了温暖和一种向上的力量。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2: 哎，我说大哥呀，你们挖个尖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我们的纪念日》充满了温情，纪念相遇，纪念相爱。在这首歌曲里，范玮琪的声音温暖湿润，有力而不尖锐，醇厚而不凝重。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叙事像涓涓细水一般绵长，有着非常清淡的忧伤，就好像微风拂面，给人清凉的感觉。
1: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2: 还好有这个。
1: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1: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2: 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五 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在我英雄年少时，有一个女生，她愿意为我失去生命啊。
4: 哦，那她是不是意志坚定地说，你再缠着我，我就去死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5: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有一个梦想，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4: 月收入50000
3: 啊？
4: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3: 我的意思是说啊，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被视为是女生之间互相安慰失恋苦楚的代言歌曲，传递了失恋并不是世界末日的信息。范玮琪的嗓音温柔而具有穿透力，增添了歌曲的情感色彩。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4: 是吗？
3: 嗯。
4: 哎，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3: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一听到这首《启程》，就能感受到一点点那种只存在于古早偶像剧里的情窦初开和怦然心动。伍思凯的曲给了这首歌几个循环式的段落，此起彼伏之下，很容易就让人把这段旋律刻在心底。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歌词抒发两个女孩子的友情。友情有时比爱情更加的重要，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加的贴心，更加能理解对方。朋友就像是生命中的微风，是人生旅途当中最值得信赖的人，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就好像歌词中的描述，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是比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加坚固不移的。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继续来听到的是范晓萱的歌《深呼吸》，以她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范晓萱在音乐上的独特魅力。歌词中“深深深呼吸，不让泪决堤”这样的句子表达了内心的挣扎和情感释放，也触动了很多歌迷的心弦。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1: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范晓萱的这首《雪人》是一首充满冬日情怀的经典歌曲，收录于她的专辑《好想谈恋爱》当中。这首歌以圣诞节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女孩为了等待深爱的人，化身为雪人的感人故事。范晓萱用她细腻的嗓音，将这份执着与等待表现得淋漓尽致。每当冬天来临，这首歌就好像化作一股暖流，温暖着每一个听者的心。即使春天将至，女孩将消失，但她的爱依然永恒。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今天送上的最后一首歌 Rain 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思念和心痛，每当我听到歌中的歌词和旋律，就会被带入一个特定的时刻，回忆起曾经的某个人、某段时光。这首歌勾起了我对逝去的时光的思念，让我感受到时间的流转和人生的变迁。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0: 身上梦。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X 的留言，可能是今年巅峰对决唯一的情歌了。这首歌会在我的未来婚礼上播放，永远年轻，也永远热泪盈眶。一起要来听到的《爱热》，王以太，《别怕变老》。
2: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

0: 看过来看。
1: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你说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

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0: 服，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

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拜托你轻声冲着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早上7点，新的一天开始了，何洁在这里为你加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留梦梅的美梦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底妆想要服帖，妆前这步很关键。CPB 长管隔离37毫升滋润型，单支199元，两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上脸好推开，能均匀肤色，提升底妆服帖度，自带提亮效果，皮肤通透有光泽感。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再压散粉就能出门。伪素颜妆效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做了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单支199元，两支349元，想入手新款或回购都合适。两支妆囤着慢慢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6-95566。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您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何洁。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